0: 看好国内记忆体发展，希望利用这一次机会把海外资金引回韩国，缓解韩币贬值压力。在如此氛围之下，南韩的金融监管院从五月底陆续推出16档追踪三星、SK 海力士单一个股两倍杠杆 ETF， 希望快速吸引市场资金。截至7月15号为止，总市值已经从5月下旬上市的 4.4 兆韩元扩大到 11.9 兆韩元，每天成交额从 10.4 兆增加到13兆韩元，并且其中 92% 的持有者是散户。这些散户融资买进三星、SK 海力士个股以及两倍杠杆 ETF， 在6月下旬就发出杠杆过热警示，隔天外资开始撤退，三星以及 SK 海力士都下跌超过 12%， 韩国股市单日下跌 9.99%， 触发了熔断机制。但当时散户没有警觉，继续抄底接盘，到6月24以及6月30号融资来到最高峰，外资顺势获利了结，6月脱手120亿美元，把风险全部转嫁给韩国散户。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抢赚去杠杆强弹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3: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2: 用爱表心意，
3: 用心表爱意。
4: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6: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张云龙演唱的歌《余额不足》，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超级怕听到这四个字。以前在搭公车上学的时候，然后在上车都要刷那个卡嘛。那以前卡片没有像现在还蛮方便的，你可以就余额不够的话，可以直接从你绑定好那个账号，银行账号直接扣款帮你储值。以前是没有，你要自己拿着那个现金去便利商店储值。那以前有时候忘记储值，或者是刚好那个额度没有算好，就会在上车 B 卡的时候啊，就跟你说 BB 余额不足，那时候就超级尴尬，因为整个车上可能有很多都是你同一个学校的学生，甚至很多是你的同学。当你发出余额不足的时候，整车人都会看着你，那种尴尬的处境，那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不过这首歌还讲的是爱情当中那个余额不足，这个也是还蛮重要的。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感情好像是一系之间就会说不爱，可是不是，有时候是真的在日常的相处当中慢慢慢慢的消磨。当我们每一次那种争吵，或者每一次因为彼此的看不惯对方的一些作为，那个余额就会开始扣。那你如果没有再去经营这个关系，慢慢的余额就真的会不足，余额不足的时候，这段感情差不多也要结束了。来分享一个跟消费有关的书，这个书你可能已经看过，你可能已经听过它的大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非常推荐你来看。这本书叫做《曲畔品味与美学的知识漫画》，它是改编从《曲畔》这本书。那《曲畔》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皮耶·布迪厄，他是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大师。本来这本书叫做《曲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是一个比较学术性很强的大部头。那后来大家为了要让这个书可以更加的深入人心，或者是更让一些青少年也可以接触到，所以后来就有蒂法恩·李维埃这个作者还把这本书画成漫画。那这本书也蛮适合就是学生来读的，如果在这个暑假你要帮小朋友安排课外读的话，这本书算是蛮适合的。由未成出版的这个漫画，网络上面也是讨论度蛮高的啦，然后也是很多的老师啦，很多的一些教育者推荐给大家来读的。这本书或这个漫画在讲的是什么呢？它在告诉我们，就是品味有时候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壁垒分明，也就是说品味很长一段时间它很可能是被建构起来的。所以这个书要告诉大家一个宗旨，就是品味并没有高低之分。这本书最希望你读了之后呢，你可以从这种品味的限制当中，你可以真正被解放，你不用再去觉得啊，什么样的东西一定就是好，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不入流的。没有，每一种品味都有它背后的价值观的形成，每一种品味都有它之所以是这样子长成的那个路径，不用去觉得说啊，哪一个品味就一定比较高尚，哪一个就比较不如人，不用。这是这个书想要传达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从生活当中的案例，你可以去想一下，你平常要跟朋友约吃饭、约聚餐，你会习惯去哪里？你会习惯去热炒店吗？还是去夜市？还是去那种简餐文青的店？还是去像现在很流行的餐酒馆？不管你去哪一个，如果你仔细算一算，一群人聚在一起这样吃吃喝喝，总花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平均下来的那个消费金额其实差不太多。当然你说去吃那种很精致那个米其林几星几星的另当别论，但我们讲的是通常状况，你吃一顿热炒，你吃一顿姜母鸭，吃下来一个人可能就几百块。那你去夜市，你认真要吃到饱可能也是要几百块。那这个几百块跟你现在去一般的餐酒馆，去一般的简餐店吃起来那个金额可能会有一些细微落差，但并没有差到非常非常非常多。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要去热炒店，还是你要去简餐店，还是你要去餐酒馆，还是你要去夜市，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在影响你呢？法国这个社会学大师布迪厄他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品味跟美学在影响你。但是品味跟美学并不是天生就这样嘛，你看小婴儿他懂什么餐酒馆、什么夜市、什么热炒店的差别嘛？当然不懂。所以品味跟美学这两个东西都不是天生的，它是被你所相处生活在的那个社会阶级建构出来的。所以用一个比较就是刻板印象的案例啊，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就是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对大家觉得会是比较高的那个家庭，那你很有可能会长出什么样的品味跟美学。你很可能听的就是古典音乐，你很可能吃的呢就是什么精致的法式餐厅，或者是什么样的欧洲的料理等等，这个是你可能长出来的品味跟美学。但你说这个是不是就一定是最好？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并不是，就品味它是并没有高下之分的，它就是来自你所处的社会阶级。那更多时候要区分人跟人之间的地位的方式，其实已经不单纯是从收入的多寡或者是存款数字。你应该有看过很多就收入很高存款数字很惊人的人，可是那个品味你可能会觉得
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品味的展现。那不只是餐饮，很多生活当中的消费也是这样子。你要看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商业娱乐片《奥德赛》，跟你去看那种艺术电影，都是电影嘛，那个票价其实是差不多的。或者你想要去买一个很流行的音乐的演唱会摇滚区的门票，那个门票价格可能比你去两厅院听那种顶级的古典交响乐的价格还要来得高。所以这个中间影响你去选择的应该不单纯是钱，而是品味嘛。否则为什么你不去听两厅院的古典乐，你要去买这个韩国知名女团的演唱会摇滚区门票呢？就不单纯是钱的差异。那对很多的资产阶级来说，逛博物馆啦，或者看画展啦，听古典乐啦，这是他们从小生长环境当中就耳濡目染的，内化在他们心里面的尝试。可是对于很多中产阶级或者是劳工阶级来说，这些尝试往往是要经过长大之后刻意去学习才能够获得的知识，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而很多资产阶级在用他们的尝试来谈论的时候，即便他们的见解可能你不认同，或者可能也不符合学术上的一些定义，可是这些因为他们在那个当下资产阶级的那个资本会让这些资产阶级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就觉得好像他们讲的就是条条头头是道，条条有理这样。所以其他阶级的人就会开始怀疑，甚至你会开始有自卑感。举个例子来说啦，你应该可以想象一下你学生时代那种家里面很有钱的人，我们用姑且用这种刻板印象来去谈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学生时代你曾经遇过很有钱的同学，他们家里面听的可能就是这种古典乐交响乐，那你可能也喜欢古典乐，你可能也喜欢交响乐，可是当你们两个人在谈论古典乐交响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你讲的好像不是那么正确，可是对方讲出来的他对某某指挥，对某某演奏首席的那些评语，你就会觉得他讲的真有道理。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卑的感觉，或者有这种肯定对方但否定自己的感觉呢？通常都会有，否则大家不会对一个先前新闻报了很大嘛，有一个黑手师傅，他是修理机车的，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黑手师傅他不是就去学这个拉小提琴吗？否则大家不会对这个新闻这么有印象嘛？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有印象，就是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符合

但相对来说不用很多预算，你也可以把你的家布置得很舒服，布置得很有你的风格。所以这个就其实跟钱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你可以说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去尝试更多风格，但是你尝试的更多未必就在代表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是你想要的那个状态。那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坦然的去接受你真正喜欢的事物，你就可以去明白文化也好，品味也好，各有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本来就不需要刻意的去分出高下。这样子你的心理上你就可以不用一直觉得好像你处处不如人的感觉。这本书，这本漫画蛮推荐给你的，区判品味与美学的知识漫画。这本书的原作者是皮耶布迪厄，漫画的作者是蒂法恩李维埃，由未成出版。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

0: 一代富，25至75平，保十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中原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阳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全家拢满意。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
7: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脱胎换骨，早上8:29。看到我们分享了驱盼的这个漫画，我们来分享一下它的原书原著。原著是驱盼这本书，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经典之作。然后它的作者就是皮耶布迪厄，他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学者，他在1930年的时候出生。那这本书就是成书的年代还蛮早的，里面很多案例它都是用的大概70年代那个时候的法国。所以必须先说，因为现在学界其实有蛮多人就是在批判这本书，当然它的经典地位大家承认，可是也不得不说，现在很多书里面的案例其实离现在都有点实在，有点距离。那很多的法国的人他们也自己说，这本书很多的举例其实以现在来说也不太符合法国的状况了，但是这个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去理解一些概念。那在这本书的写作里面，驱盼它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说这个品味的一个大概的样子，以及它的背后是怎么样去形成的。像人跟人之间，我们的相处总是会建立在比较之上，即便你已经觉得你是一个不太会比较、不太会攀比，或者你很讨厌攀比，可是你还是不能否认，我们在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就算你不问他的薪水，你不去问他职业什么，你还是会用你自己的方式，你可以用眼睛、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人他的阶级大概在哪里，你还是会做这个事情，你还是会大脑下意识的去判断，这就是演化留下来的一个痕迹，你还是会去猜他的学历高不高，他有没有钱，他的谈吐怎么样。透过这个方式，人跟人之间才能够去判断彼此是厉害还是不那么厉害。这个背后就是跟阶级有关，跟阶层的分类有关。当然你说要去分出个高下，也不单纯只是为了虚荣，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的领域当中，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些特质，他被认为是比较厉害的那群人，他通常就会获得比较多好处。那这些好处呢，在这个书里面布迪厄他说，这个就叫做 capital， 叫做资本。那资本是不是一定是钱呢？钱只是一种，钱叫做经济资本。如果你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你对文化艺术很有大家认为的所谓的品味或者是判断力，那个叫做文化资本。所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这个都叫做资本，它并不一定要是钱。那么像怎么样去区分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其实不单纯是以大家的主观的感受，通常还会去看他这件事情需要的客观的资源。比方说骑脚踏车跌倒跟骑马跌倒这两件事情，哪一个你会觉得比较厉害？应该是骑马跌倒比较厉害吧，因为你要有一匹马嘛，你还要养这个马，你还有马场，那个背后所需要的资源应该会比你拥有一辆脚踏车来的是要更多的。所以同样都是跌倒，都是骑东西跌倒，我们还是会觉得骑马跌倒感觉这个人会比较厉害，他家世背景应该会比较不简单一些。所以这些分类，哪一些东西是比较厉害的，不完全是主观的喜好，这些而是去参照他客观怎么样去拥有这个事情，他背后所需要的成本。那我们的品味就是在各方面的选择，包含你在运动，你要选择去什么样的场馆运动，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听什么音乐，你要读什么书，这种种背后其实都是跟资本有关，都跟我们的品味有关，它并不都是天生的，更多时候是在你所处的那个阶级如何去形塑你的品味所养成的。像如果你还有印象，你还记得以前在前不久不是有一个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嘛，山道猴子的一生，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影片的话，里面那个主角就是这样子，这个主角的社会的阶级他并不算是贫穷的那一群，可是他也没有说到真正的很有钱，可是他就为了自己心里面想要垫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打肿脸充胖子，他就去超贷啦，去买那个车，然后去买那个车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个认同，然后最后呢，本来是在他身旁的人都一一的离他远去，那个山道猴子的一生大家看了之后也觉得哇不胜唏嘘。所以我们去看这个驱盼这本书，我们就是要避免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避免自己去打肿脸充胖子。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难理解啊，为什么有些东西感觉上，尤其是很多的像名牌啦、像精品啦，很多东西它的功能跟一般平价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它的价格那么高，可能就背后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手工的设计，什么样的缝线啊，或者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大师去创作的，那个都是叫做品牌的溢价。商业上会跟你说这是品牌溢价，可是背后其实就是品味的差别嘛。像一般只要你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如果你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你是所谓的劳工阶级，在这个书里面就会说，那通常你的资本，你的经济资本要去支持你生活，可能都已经
就是不是很有余裕的状态之下，你在品味的选择上，你自然就会选择比较有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就是你会很看重这个东西买回去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功能，而且它的功能会越多越好。但对于这个经济资本很丰富的人来说，他们就是相对来讲生活资源比较无余，他们就有更多的余裕去追求不是有功利的或者不带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或者是品味。所以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很多的精品，很多的名牌，他们的设计你看一看也觉得好像也还好，你好像也可以很轻易的找到比较平价的替代版替代款，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付出那么多钱去买那个东西，那个背后就是另外一种品味的追求。还有呢，我们很常听到一些一见钟情的故事，就是一个人啊，他可能在类似咖啡店然后遇到另外一个陌生人，两个人相谈甚欢，一见钟情，你可能就是说啊，这是命运的巧合。可是布迪厄他就说，这个相遇其实也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的筛选，否则你要看为什么这个人他要去咖啡店，为什么他不去别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去那种饮料店，为什么他不去别的店，为什么他一定要去那个咖啡店，这个背后其实也都是这些种种的阶级跟品味结合起来的。那我们其实也未必总是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去展现我们的阶级地位，就好比你想要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你不一定都是说啊，我就是要展现我的品味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出自于我们自己觉得啊，我刚好就喜欢这个题材，我刚好就喜欢希腊神话，所以我去看奥德赛，我们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品味跟阶级的关联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刻，并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就不存在。否则你去看为什么有人就是对希腊神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为什么有人就是对希腊神话完全不感兴趣，这个背后其实也是跟阶级有关，也是跟品味有关。那还有呢，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通常富有经济资本的这些人往往会自称自己很有文化资本，很有文化底蕴，可是你说要请他们描述什么叫做文化底蕴的时候，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们总是就觉得啊，这些有很有钱的人他们的品味好像就也是对的，我们就会想要去追求这样的品味。可是这个区判就在告诉我们说，这并不总是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很有经济资本的人他未必很有文化资本。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像是很有钱的富豪跟大学教授，这两种人应该都算是比较高资产阶级的人，但这个资产是不是一样呢？像富豪他有的就是经济资本嘛，可是像大学教授未必很有钱，可是大家会觉得他很有文化资本，但这两种资本是不太一样的配置。所以你说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不是很有文化判断力，通常我们会觉得是嘛，可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不是很有钱，那就不一定。反过来说，一个有钱人他很有钱，这是确定的，可是他是不是就一定很有所谓的文化判断力，他是不是就一定对于这种可能艺文的品味就一定是大家觉得都能认同的，那也未必嘛，对不对？这个案例太多太多，我们就也不方便说举什么例子，但可以细细体会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探讨。那透过区判这本书，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就是理解社会以及理解我们所处的阶级对我们的品味的养成，这个是后天的影响，不是说你天生就这样子的，所以不用对自己的品味太苛责，也不用太去盲目的追求说啊，一定就是要什么样的品味，避免我们自己像三道猴子那样最后因为追求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品味，然后最后让自己身心俱疲，然后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以一个悲剧收场，这是我们学习区判最重要的目的。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持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6: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6: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7: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7: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7: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7: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0: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9: 是。
11: 注意看，这块石头，
12: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3: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0: 这么脏，发现什么？
9: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7: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0: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84年，当时8月11日正值冷战的时期，美苏两国关系非常的紧绷，而美国时任总统雷根他准备要进行一场例行的全国广播演说。在广播演说正式登场之前 on air 之前，其实都要做那个麦克风试音。那么雷根为了要活络当时的现场气氛，因为这是一个例行的演说，所以他就试着对这个麦克风讲了一个黑色幽默。他就说，各位美国同胞，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刚刚签署了永远摧毁苏联的法案，我们5分钟后开始轰炸。这本来只是雷根自己他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玩笑，就没有想到麦克风已经连线了。本来他只是一个私底下博君一笑的话语，直接就放送出去，全世界都听到了。但那时候苏联军方当然也听到这个广播，吓到不行，赶快拉高了远东地区的军事戒备。美国国内外也是一片哗然，逼得美国白宫必须要出面一直来灭火。这个事情放到今天就是一个公关危机、媒体传播危机的教材，尤其在现在这个自媒体当道的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支麦克风，都有一个你可以对外诉说你的声音的机会。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无伤大雅，好像没怎么样的玩笑或者讲讲而已，有时候这是很恐怖的，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我们会始料未及、意想不到的。就好比当时候美国的雷根总统讲的这个黑色幽默。所以尤其你如果掌握话语权，尤其你有发言平台的朋友，一定要非常的更加小心， 对自己的讲出来的话要负责任，因为没有收回这个选项的。另外呢，在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73年，当时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的地下室正在办一个开学的 party。当时的一个 DJ 叫做 Cool Herc， 他就注意到，在舞池里面的人总是很喜欢在那个歌曲的 break 那个间奏的地方跳舞，而且跳得最嗨。所以呢，这个 Cool 他就突发奇想，他用两台唱盘放着同一张唱片，透过来回的切换，把这个短短的间奏无限的延长。他没有用什么新的技术，他就只是做了原有的技术，然后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后来这个派对就陷入疯狂，也催生在更之后的霹雳舞还有饶舌。这场派对呢，后来被公认就是全球嘻哈文化正式的诞生跟发源地。当时这个 DJ Cool 他其实并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乐器，他也没有用什么高科技设备，他只是改变了现有工具的使用方法，针对使用者只想要听节奏这个痛点，做出了新的排列组合而已。他就做这个事情，没有想到呢，意外的就产生了嘻哈饶舌的文化。希望以上的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与伊朗迟迟未能就重启霍姆兹海峡航运取得突破，国际油价周一大涨5%，重新点燃市场对通膨与联准会升息的忧虑。美股主要指数走跌，道琼小跌60点，维持高档整理格局。纳斯达克下跌0.3%，测试5日线。费城半导体重挫近3%回测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4点，跌幅仅0.06%。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只要美国持续违反今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未对相关违规行为做出补偿，就不可能重启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则要求伊朗因为战争、攻击与抗议活动中丧生的人员提供赔偿，并淡化双方谈判进度。AI 需求火力全开，台积电7月合并营收达4675亿元，月增5.6%，年增44.7%，连续第三个月改写单月历史新高，累计今年前7个月营收更冲上2.8兆元。法人指出 ，AI 需求强劲，加上先进制程产品组很优化，价格效应发酵，台积电营运呈现量价齐扬，第三季营收可望再第新高。受惠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相关需求延续，电源双雄台达电、光宝科7月营收同步走高，其中台达电续创单月历史新高，光宝科则写下94个月来新高。法人认为第三季营运动能仍强，随新产品及客户专案持续出货，下半年成长趋势可望延续。大陆电子玻纤布市场8月迎来新一波涨价，法人指出，主要电子玻纤布规格8月平均价格月增约17%至18%，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118%至165%。上游电子玻纤纱同步走高，业界预期在供给偏紧下，9月仍有调价空间，其中在台厂当中，德宏、富桥等7月营收同步成长，显示涨价与需求升温效应逐步发酵。另一项供应吃紧的关键材料是高阶铜箔，广发证券估计短缺同样可能延续至2027年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6: 音乐打勾，
8: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当年呢，陶喆改编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整体的感觉真的是很吸引人哦。听到的就是这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这张呢，刮刮乐，你觉得呢？五前面已经刮出五中。中间刮出二，你觉得最后一个刮出的是什么数字呢？要来测测看你内心最害怕的是什么？一就是刮出零，二就是刮出四，三就是刮出七，四就是刮出三。你觉得会刮出什么数字呢？好，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也问问看大家哦。开车或骑车在路上呢，你会不会注意别人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呢？会不会看人家的这个车牌号码啊，有时候遇到跟自己同款的车，内心会跳出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没有参加过同款车的社团或车聚，或会不会想参加啊？那就请大家呢，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以后那你要怎样的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韩国的女子组合 AOA 的歌曲 Good Luck。

好的，一张刮刮乐，前面已经刮出了五和二两个数字哦。那第三个数字会刮出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个性哈、哦。那如果说你刮出的是零的话呢，你是一个很害怕孤单的人哦。单身时呢，虽然觉得很自由，但不自觉呢，就会觉得空虚寂寞啊、哦，觉得冷啊、哦。很多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特定的伴侣，而是呢有人理解你、有人陪伴的那种安全感。其实呢，人生也不是只有爱情哦，还有亲情、友情等等，所以呢要多想一想一直陪在你身边、默默在你身边为你撑腰的一些贵人们，然后多把目光呢放回这些真心呢喜欢你、爱你的人身上，并且呢学着独处哦。在独处当中呢，你可以培养一些这个嗜好，享受呢跟自己的嗜好打交道的那种时光，相信你就会觉得过得很充实、很快乐，也会忘记那个空虚、寂寞、冷咯。好，如果说刮出四的话呢，你的个性比较容易杞人忧天哦，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很容易就想到那种不好的状况，万一怎么样的话，万一怎么办呢？经常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哦。这样的这个谨慎呢，事实上是可以帮你避开一些风险的，但是呢，也让你常常情绪呢就卡在未知的恐惧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当下。建议你呢，学习深呼吸、静坐等等来放宽心，顺其自然，相信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哦。当你愿意呢松开紧绷的神经，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还有贵人来相助，你的人生就更加顺风顺水了。好，再来是刮出七的话呢，你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哦，只要一有空呢，就会开始安排满满的计划，像是呢要进修学习啊，或出门旅行啊，或是要干嘛，很多事情你的这个行事历可能都排满满的，因为你害怕呢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会让你过得太安逸哦。所以呢，你觉得停下脚步休息好像就是浪费人生、浪费生命，所以呢你会随时保持热情还有探索欲哦。那这样子当然是很棒的特质哦，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稍微给自己一个喘息空间，不要人生都太满，因为这样子有时候也会太过操劳了。相信呢你稍微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你一定会可以活得更加的耀眼精彩。好，刮出三的话呢，你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哦，比较不喜欢改变或过多的新事物出现在生命当中，因此会选择呢待在很熟悉又安逸的一个环境之下。虽然说呢安定也会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但长期待在舒适圈里面呢，生活就少了一点惊喜还有趣味。不妨呢可以从微小的改变开始哦，比如说呢换一条路线来上下班呐、啊，或去吃那种从来没有吃过的那种异国的料理啊。多拓展一下交友圈啊，多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稍微跳脱固有的生活模式，你就会发现哇，外面有很多事情都很精彩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刮出来的数字来看一下你比较害怕什么，还有你的个性是什么，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采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

我最近呢有另外听到一首夕阳的这个新歌哦 Stay， 就觉得说哇好好听哦，因此就想起来呢，之前呢只要有听过叫 Stay 的夕阳歌曲哦，好像都还蛮好听，也非常的让人家喜欢，所以呢今天在这个阶段呢 Fiona 就来安排三首都是夕阳合作的歌曲，然后歌名都是 Stay 哦，果然是这个旋律太好了，太美了哈、哦，让人家想要多停留多听一会儿哈、哦。那这首歌呢有点那种简单的钢琴还有弦乐的那种伴奏呢，表达是呢两个人其实在一起呢互相伤害，但是又密不可分，虽然有那种毒性的感觉哦，但是内心还是很渴望对方就是可以留在身边。那听到的是 Rihanna 和 Mickey Echo 所合作的 Stay， 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应该也是一些朋友会有听过而且觉得熟悉的，就是德国的知名 DJ Zedd 呢和加拿大的歌手 Alicia Cara 来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比较轻快一点点，但是歌词一样哦，也有点哀伤啊，就是说呢两个人要分开了啊、哦、那当然有一方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多停留一分钟，就很舍不得。

好的，那刚刚有说哦，就是听到了今年度的一首新歌，觉得很好听哦，就刚好想说，哎，以前听过的 Stay 都非常的好听哦，大家也可以呢听过以后来讲讲你自己喜欢的是哪一首 Stay， 还是觉得三首都很好听。继续送上的就是呢德国的新生代的创作女歌手，她也是电音作品的常客哦，Leonie 他的歌曲哦，然后呢这首歌呢是和这个英国的实力派的唱将哦 Colin Scott 来合作的作品，是在今年度的三月份推出的。然后呢两个人的这个声音也是很有穿透力，然后讲的当然也是那种反复拉扯哦，伤痕累累，但是依然还是互相吸引，还是很希望对方能够停留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来送上这首 Stay。

0: 是陈乐荣，让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替你的人生伴奏。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好，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曲《有一天你会忘记》，时间是来到了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在谢天基教室的专栏指出，西北太平洋有季风环流盘踞，第15号青台呢，昌宏受到它北侧的导引，向西转西南西进行。今明呢，侵袭日本的本州还有四国。第16号青台呢，皮鹿在其东南侧受到西南风导引，向东北远离。至于另外一个热带低压在季风环流的东侧向北移动，三者都是环绕季风环流逆时钟而行，对台湾是没有威胁的。而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持续是大气不稳定的一个天气形态，迎风面西南部呢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呢午后也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也有较大的雨势。中部以北呢若没有降雨前，和东半部白天呢是晴朗炎热的。那今天各地的气温是北部24到37度，中部是25到36度，南部是24到35度，东部是24到37度。好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开车或骑车在路上的时候会注意别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吗？会看人家的车牌号码吗？有时候遇到自己同款的车，内心跳出什么样的想法呢？有没有参加过同款车社团车聚，或者会不会想参加哦？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会去看人家车牌的，因为有时候停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它就停在前面嘛哦。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机车呢，它的前三码的英文字就跟我一模模一样样，哎，我就会看他号码哦，原来是比我前面的号码哦，是比我早买的，我都在想说，你比我早买车这样子，就是我有这种 OS 出现呢、啊。然后有些车牌呢也是很顺哦，就会觉得说哦，念起来好顺哦。那我有坐过一个多元计程车哦，它前面的英文字母是 TEA 哦，就是 T， 哈哈，我就还跟司机讲说哇，你这个车牌蛮特别的哦，这样子很好记啦哦。然后呢也有看过呢，就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看到一些那种帅帅的车子哦，就是很大台，然后又帅帅的，我就会想说，哎，这到底什么牌子的，然后呢特斯拉也会多看两眼就对了哦。那碰到自己同款呢，因为我买这个呢算是今年度的新款吧，所以呢就是路上遇到的车不多，所以呢一遇到同款呢就很兴奋哦，就是自己在车里面跟他讲嗨。但是呢颜色的话呢，我就是觉得说我的颜色还是比较好看，就是会有这种 OS 出现哦。然后也有去参加那个同款车的脸书社团，但是还没有参加过车聚，以后有机会的话再看看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明德呢，他说每天在送货路上都会注意别人的车牌，尤其看到9999666666就会觉得说好幸运哦。啊，对对，可是他们那种特殊的车牌好像都是要去竞标的啊。Christine 呢，他说会注意车子的品牌还有车号，看到好车就会说呢，哇，一栋房子在路上跑，哎，有钱人好多哦。看到跟自己的车一样，就会觉得眼光真好，真的会这样哦。今天是运动日，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选车都有自己的审美了哦。像是你自己会选那款车，你一定觉得他帅嘛？像我也是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看到同款的那个兄弟姐妹就会说帅，也会这样子帅字就出现了。蔡琳呢，她说选三刮出七啊、我会去注意是什么牌子的车，也会去看一下车牌号码，有时候看到同款车会欣赏一下，跳出的话就是这个颜色好像也不错看耶。有参加过车聚哦，但是那是不同品牌一起出游哦，认识的车友，所以呢不介意不同品牌的车，哎，这样也蛮有趣的、哦、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哦。霞飞哥呢，他说今天选的是这个七字跳出来，因为527我爱七，连选个心理测验你也要这样子示爱一下，是不是谐音梗示爱一下。然后他说呢，会有时候会想这些特殊车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之类的。遇到同款车呢会注意外观有什么样不一样，比如说它有没有改装啊，好不好看啊，是原厂的配件还是只是装饰而已啊。然后他说呢，有看到的这个车牌号码就是9527哦，懂的都懂啊、哦。哈哈，这个是不是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什么号码，对不对？然后有一些那个
趣味梗啊，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看那个什么周星驰啦，但我想应该是吧哈。Apple 线呢，他说骑车停红灯或开车塞车时，眼睛很容易就会顺手扫过周围的车，看到特别的名车、新上市的热门车款，就会多看两眼，车牌也会顺便看一下，特别像是铁之号码，还有0857，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哦。哦，0857也是谐音梗哦，就是。有钱的意思，对不对？有钱，我就是有钱呐、啊，怎么样？哦，我就是有钱的那个意思啊。好，郑小美说呢，差点看错，选成1到0了，应该是选3，数字7。在路上会注意看特殊的车牌，昨天就看到保时捷凯宴呢，后面是7777，这个车牌肯定是花了不少钱呢。还有双生子牌2211，还有9527等等呢。哈、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FIR 的光芒。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1: 这人叫什么？
2: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1: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2: 我叫……
1: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2: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1: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4: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这个是90年代的经典的华语歌曲哦，也是张琼瑶的代表作品。有一天我会，这首歌呢是知名的音乐人哦陈晓霞老师来谱曲哦，杨立德来填词，然后也有很多歌手也有重新翻唱过哦。好，刚刚听完了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继续来送上的是 Sade 呢在这个2000年的经典哦 By Your Side， 然后呢也是这个欲望城市当中的一个插曲。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个店里吃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有一阵子这个不要不要也超级流行的，那听到的是陈珊妮还有魏如萱所合作的歌曲不要不要。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社群平台呢是以现实动态的功能呢，让大家可以记录生活的每一刻。那才刚完成的修复的空总旧办公大楼还有战情大楼呢，也推出了一个空总限动光廊的一个应演计划，邀请一些创作者来投稿，用影像来回应这个时代。那台湾呢当代文化实验场也发布了新闻稿表示，限动就是象征呢数位时代的观看还有叙事的方式，空总限动光廊呢，就是以这样的核心概念哦，让这个历史建筑呢，可以变成流动的影像的一个界面。第一个阶段是由陈怡杰工作室来策划，那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会陆续推出不同面向的策划，让古迹呢成为即时的文化视窗。空总的限动光廊呢，第二阶段从8月中启动公开征件哦，是由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来公开征件，以现实动态的观看还有叙事方式作为发想，运用这个数位的媒介呢，回应现在的一个生活经验哦，让即时创作呢成为记录的时代。还有这个回应文化的一个影像的实践，获选的作品呢将在年底就会来登场哦展演。那此外呢，这个深美学基金会呢也携手了这个动画特效协会哦，15号开始到30号呢，在动画创作者基地多功能厅推出开动吧 Unzip the Fantasy 台湾原创动画展映，那也介绍大猫工作室勇者动画系列，还有兔子创意的小猫巴克里哦，还有这个联想创意的牙牙乐园哦等等哦，20组的正在发展中的一些原创作品。好，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注意人家的这个车子的牌子啊，或者是那个车牌号码，或者看到自己同款车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想去参加什么车聚之类的哦。台南阿荣说呢，刚刚有3首 Stay 的歌单是好听的哦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你的喜欢。Open He 呢，他说有一天我会请你吃 buffet， 喂，好啦，你真的要请我吃 buffet 哦？那个6789随机排列是不是老人家居多，还是有在算呢？自己的汽车车牌尾数随机并没有选哦，居然跟阿公的身份证后四码一样，厉害吧？哦，这算是跟这个数字蛮有缘分的哦。天阿燕呢，他说不太会注意别人的车牌号码，看到一样的车呢，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的车的兄弟耶。Evan Fan 呢，阿贝说呢，比较少见的车款才会去看说哎，这是什么品牌的特殊牌号呢，也会想说车主不知道花多少钱来标到的。也有遇到跟我一样的这个车牌号码，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有种优越感，英雄所见略同。印象最深的这个车牌号码是7382哦，欺善怕恶，哈哈哈哈，好的好的哦，所以73有这个欺善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我的前面好像也是73呢。好，再来是这个甄先令呢，他说16年前第一次买车哦，很好奇参加一次车队办的出游活动，然后就加入了车队，认识很多好朋友。队长每个月都会举办出游，每一年都会举办环岛活动，还记得第一次举办就有20台车来参加哦。我是负责拍影片，10多年过去了，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了，就已经聚少离多了哦。不过也是很令人家这个怀念的那种记忆了哦。朱梅呢，他说今天刮出0哦，看到就觉得是520，在路上会观察别人的车型车牌有没有谐音等等，观察别人的车呢是纯欣赏，也会注意奥迪的车，因为觉得很酷，有4个圈圈，还有看到小鸡头车款的小车很可爱，停车超方便的，
之前开过的车牌有7788哦，是妹妹蔡玲的旧爱，也觉得相当酷。路上如果遇到同款的车呢，也会说哎、欸、兄弟耶，然后会说还是我们的车比较漂亮，最爱我们的车了，非常练车哦，机车也是这样。对对对，像是有时候我的机车也是啊，我也会哎、欸、跟我是同牌子的，然后呢也都是同一个那个型号的，但是我都会觉得说嗯还是我的比较帅，都会这样子耶哈。娟娟呢，他说我如果自己开车是不太会注意，因为开车真的要很专注哦。如果被载的话呢，全家人都会在车上讨论，欣赏行进中的车是什么牌子的，或者是改装怎么改装成这样啊？车子外观都是鸟屎啊，怎么有办法开出来啊？车牌号码和我们一样啊，车牌号码连号之类的啊。然后呢，看到特别的进口车也会多看几眼，因为我们夫妻都有路怒症哦。行进中遇到三宝，我们都是一起开骂比较多啦啊、哦。有一些时间要花在那个开骂上，是不是？好，然后呢，他说今天是我们双胞胎妹妹们70和80的生日。可否在空中祝他们生日快乐，他们公司也都有收听城市广播、哦、而且他们也最爱公主的打勾勾了，是上班活力的来源。喂，好的好的，70 and 80、哦、生日快乐哟。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好的好的好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丽娟说呢，记得过去开车时哦，当有车子经过的时候，都会好奇看到底是什么 mark 的车子哦，四个圈的奥迪哦，还有一只小狮子的保时车子哦，对车牌也会很感兴趣，像是8888，然后就是有选的车牌。如果遇到和自己同款车呢，就会看是哪个年代的，是旧款还是最新款的哦，比较一下，未来要换车就可以有一个参考的那个数据。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V6 的歌曲《泳池畔的美人鱼》。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02，0621410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B B 宝宝 ，B 宝宝
4: ，O B 胖，好假
5: ，O B 胖，熊胖，
6: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7: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4: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99，0800600099。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位呢就是之前参加这个歌唱比赛之后出道的倪安东啊，他在2010年的个人首张的录音室专辑哦，第一课当中的主打歌就是 Sorry That I Loved You。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当时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的一段这个初恋了啊，因为他呢缺乏了恋爱经验，然后又觉得说对方好像不是自己的理想伴侣，然后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人家讲哈，所以呢就拉开距离，用那种冷处理的方式，在无意间也伤害了对方。后来呢，他在出专辑的时候也讲到了这段过往了，所以呢就打造了这首歌曲 Sorry That I Loved You。 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杨兰英呢翻唱陈冠普的经典作品《蓝眼泪》。

0: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的丙佑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哥伦比亚在当地时间礼拜一早上的7:34发生了规模7.4强烈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7公里，震央位在太平洋沿岸的乔科省，死亡人数呢攀升到100多人。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声称，这是该国呢21世纪以来遭遇到的最强地震。目前呢灾损伤亡都在持续增加当中，专家研判可能是震央位在内陆柔软的河谷附近，加上板块运动的一些特征，导致这次呢较为严重的破坏。中社的消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昨天10号下午的2:30到3:00是在中部地区来登场。行政院在台北车站启动了跨部会应变中心，由政委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统合中央部会，联系地方政府，民众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引导管制就地掩护，车辆停放路边。这次呢也是首次演练行动网路降速，半小时内部分民众呢使用通讯软体稍有不便，也有民众认为延长降速演习才会有意义。行动支付业者表示，交易笔数略受影响，并没有掌握到异常的状况。行政院表示呢，演练下午3:00呢顺利完成，相关系统也都恢复正常，而且重要的公共服务都是正常运作，没有因为行动网络降速而受到影响。而今天8月11号礼拜二下午的1:30到2:00，则是轮到了外离岛、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要进行演习。中央社的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了薪资统计，今年1到6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6%，是近6年同期最大涨幅；实质总薪资年增1.75%，则是近9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成长速度持续超越通膨。然而呢，低于受雇员工每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的员工比率，也首次呢突破了70%大关，意味有70%受雇员工呢领不到平均薪资的水准。此外呢 AI 热潮延续，直接相关的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电脑电子光学制品制造业6月加班的工时同创近47年来同月的新高。近周刊报道，慈济基金会2021年疫情期间购买 BNT 疫苗，遭到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疫苗前客李世宗、李义如父子诓骗超过10.6亿元，风暴持续延烧。检调追查发现，证言法师曾提醒防范疫苗诈骗，但执行长严伯文仍未及时踩刹车，过程可以说是疑云重重，不排除有内鬼协助。民进党立委王义川表示，陈玉轩领钱银行全部过关，而且呢，创立的公司资本额才100万元，却有本事跟人家签下10.6亿元的合约。他认为这件事非常特别，台银也要进一步了解。他强调，金管会、台银都要动起来。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国票金控副董事长陈冠洲年薪2000万元，引爆财政部图利奈斯集团的争议，就连公股金融圈都看不下去。国票金控大股东第一银行10号开出第一枪，表示将透过派任董事对国票金还有其子公司之薪酬结构进行合理性检讨。兆丰金董事长董瑞斌呢也跟进表态，认为国票金副董薪水应该和其他官股一样。
1: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算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单哦。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糖尿病的问题呢已经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了。那一旦呢患上了糖尿病，健康就亮起红灯，还会引发并发症哦。那根据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资料统计呢，糖尿病当中有 90% 哦都是这个第二型糖尿病哦。那如果说你没有控制啊，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而且有很多人都害怕说，那我要是吃药的话要吃一辈子。有些人甚至于想说，我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吃药哦，导致于呢这个高血糖默默的在破坏你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哦。那另外呢也有护理师分享说呢，有几个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说比如说你餐后疲倦啊，还有皮肤瘙痒啊，频繁的口渴，体重变化，还有夜尿增多，容易饥饿，眼睛雾茫茫，食欲大增等等，你就要特别小心了。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我们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讲怎么样来这个预防。
4: 非常好，听众大家好。
0: 那像是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4: 是
0: 你随便这个饮食没有控制的话你就很容易罹患了。
4: 是，事实上我们讲二型糖尿病就是属于什么后天的，
0: 嗯，
4: 占 90%-95%。
0: 对对对，
4: 那真正有遗传性糖尿病的只有 5% 哦。
0: 嗯哼哼哼，
4: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很奇怪，为什么是没有得糖尿病的人占的比例偏高？
0: 是
4: 因为他没有警惕，没有警觉。像我自己好了，我爸爸我吃糖尿病，我阿公吃糖尿病，所以平常我在吃东西，我就看到那个淀粉类或是糖的，我就会想减量、减量再减量。可是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些朋友和同事，他们是加量、加量再加量，就两极化哦。
0: 嗯，
4: 就我会去做控制，
0: 嗯，
4: 然后他们会去加量，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不知不觉，他们把自己变成什么糖尿病体质。
0: 嗯，
4: 那事实上我们讲糖尿病在发病前，我们都称为叫潜伏期，因为糖尿病就是 血糖大概大于120左右嘛。那很多人他可能跟我一样的年纪，他如果去抽血检查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在110或者是115了。
0: 嗯，
4: 其实他已经接近什么，
0: 嗯，
4: 糖尿病比我这个有这个家族遗传的还高，像我自己都控制在100上下而已。
0: 是，
4: 对，我会定期去做检查。
0: 嗯，
4: 可是这些没有这种所谓的家族病史人，他是不去检查的，
0: 他根本就没有警觉到。
4: 对，而且大多数都是因为到了医院发现不舒服，医生才说啊你糖尿病你都不知道哦。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4: 对，那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东西是怎么这样不知不觉。因为你看哦，其实糖尿病最可怕就是可能眼睛病变，
0: 嗯，
4: 或者是什么
0: 失明，
4: 其实有一个最可怕的部位就是什么，就是有伤口，
0: 嗯，
4: 它不会愈合，
0: 嗯哼哼。
4: 那你想问题哦，今天你的糖分如果太高，不小心被蚊子叮了一个在大拇指，
0: 嗯，
4: 结果伤口不愈合，它就开始做细菌感染了，
0: 嗯，
4: 慢慢造成会有可能会被截肢掉，
0: 对对对。
4: 所以你糖尿病的人怕的是什么伤口，
0: 嗯，
4: 但是有些人是不是糖尿病，他不想他糖尿病的人。
0: 对，
4: 他会更会去忽略这个伤口的危险性。
0: 我也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有一个男的啊，他就是每天都在那边喝含糖饮料，然后他自己呢好像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个状况，他是有吃一些药，但他有一餐没一餐的吃了哦。结果呢他去看医生，后来不舒服看医生，那个医护人员把他那个下就是衣服脱掉了以后，他脚都黑了。
4: 对，真的，
0: 他脚都黑了，
4: 而且你会发现糖尿病的人他很容易发胖，
0: 嗯，
4: 然后身体很容易发痒起疹子，
0: 嗯，
4: 因为他已经变成什么酸性体质。
0: 是，
4: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每天在累积自己成为什么潜伏期的体质。
0: 我觉得很恐怖哎，
4: 对，他不自知哦。
0: 嗯，
4: 所以尤其是我们台湾的东西，美食东西都很好吃，
0: 哦，水果也超甜的啊，
4: 然后精致淀粉又非常的高，
0: 嗯，
4: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台湾已经变成什么糖尿病之岛，台湾已经变成这个封号，
0: 要在台湾抵抗美食真的很难。
4: 对，所以我说你平常就要去落实一个做保健跟预防，
0: 嗯，
4: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中推出什么苦瓜生态，
0: 这个成分，对对对，这个成分
4: 事实上它就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可以帮你调控你的血糖，就是它会帮你把升糖素有没有拉上来，但你的血糖太低它就启动升糖素，但你的血糖太高它启动降糖素，
0: 嗯，
4: 所以胰岛素的真正的功能不是在降血糖，是维持血糖在一定的正常值平稳，
0: 嗯，
4: 血糖一直高也不好，细胞容易病变，
0: 嗯，
4: 血糖一直低也不好，一直容易就一直这边昏倒，所以胰岛素真正的功能就是在稳定血糖值，嗯，
0: 是，
4: 但是我们会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美食，我们的胰岛细胞死掉了，
0: 嗯，
4: 那它的功能这样就变低下了，那你在吃任何的保健品，只要去没有修复你的胰脏的贝塔细胞，那或者去补充 天然的胰岛素、嗯、你的这个器官的功能是不会恢复的。
0: 也就是说胰脏后来也是就有点那种过劳，对不对？
4: 过劳，
0: 然后那个功能也会有点丧失。
4: 对，那变它制造胰岛素的量就变少、
0: 哦、
4: 或是制造的胰岛素不能用、
0: 嗯、
4: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天然的胰岛素直接去 balance 你的什么、嗯、你的这个所谓的胰岛素 、嗯、跟血糖的稳
0: 定度。所以它这个是从天然的苦瓜当中就是萃取出来的生态，它这个也很不容易哦，过程当中。
4: 对，而且我跟你讲，市面上有很多他告诉你说它是生态，但它事实上不是生态、
0: 嗯、
4: 像我自己有在读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博士班，
0: 对对对，
4: 我就去研究一件事情，苦瓜苦瓜降血糖，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苦瓜拿去用水下去做萃取，苦瓜用水去加热或是用酒精去加热，用水萃或是酒萃，它都提不到所谓的生态成分，必须用酵素去切里面的生态，有点像是胶原蛋白必须要什么酵素水解的概念，所以苦瓜一样要用酵素水解才可以取到生态。
0: 所以有些不是真的苦瓜生态，是不是？
4: 是，没有错。所以你看哦、嗯、你想要买苦瓜生态去稳定你的血糖，这样没有错吧？
0: 嗯。
4: 结果你却买到的不是真的苦瓜生态。所以像我们公司有把这个苦瓜生态这个所谓的配方成分跟剂量，我们有在中部医院大学这边做产学合作。
0: 是。
4: 那很明确，就是要用多少的浓度，
0: 嗯，
4: 跟多少的剂量才能够去发挥效果。
0: 是。
4: 那同时也取到了三个一个所谓的发明专利。
0: 嗯，
4: 对，所以我们的苦瓜生态基本上在中部医药大学这边有做一份产学合作，
0: 是，
4: 就是明确的是浓度跟剂量，
0: 嗯，
4: 你要萃取到多少的浓度以上，然后使用的剂量是在多少以上，它才会发挥效果、嗯、不是我有吃苦瓜生态就有效，
0: 是
4: 你浓度不对剂量不对它就没办法发挥效果、嗯、再是如果你不是确定是用这个所谓的酵素水解去取得生态、
0: 嗯、
4: 它也没有能够真正产生效果、
0: 欸、所以方法不一样的话它这个浓度啊还有它的效果也不一样。
4: 对，所以市面上很多人他是买了一般的苦瓜宣称它是什么、
0: 嗯、
4: 苦瓜生态、
0: 嗯、
4: 那像这个所谓的生态是我们都可以送去检验单位去做定序。再第一个成分也很重要，它叫铬，酵母铬。
0: 嗯，
4: 那你会发现哦，电视广告在告诉你，哎、欸，我要控糖，我要两倍铬、三倍铬，有没有印象？
0: 对对对，
4: 对，那这个铬的功能是只有一个，它就是把糖分排掉。
0: 嗯，
4: 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可能是堆积了很多什么血糖，
0: 是，
4: 那累积在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排掉，你的这个浓度就越来越高，会造成血管酸化。
0: 嗯，
4: 那浓度会上升，血色素也会上升。
0: 嗯哼哼，
4: 所以必须把多余的糖排掉。
0: 嗯，
4: 就必须靠酵母铬。
0: 哦。
4: 那天然的酵母铬它叫做什么耐糖因子，所以以前在没有发明苦瓜生态之前，大多市面上在使用的那个什么控糖的成分就是酵母铬。
0: 哦，所以一开始没有苦瓜生态被这个发现，它就是先用酵母铬。
4: 对，所以以前这个酵母铬就是在控糖的关键营养素。
0: 嗯嗯嗯，
4: 那这个铬又是一个被动元素，它必须有另外一个微量元素叫做镁，黄金的金，美丽的镁、它会去催化它的铬的一个作用。
0: 嗯，
4: 所以它必须是黄金的三角。
0: 哦，所以你们这个产品的话，它就是有那个苦瓜生态，然后有铬，
4: 对，
0: 酵母，哎、欸，是酵母铬吗？
4: 酵母铬
0: 还有镁，
4: 对对，没有错，甘氨酸镁，它是小分子的镁。
0: 是，
4: 所以你看哦，第一个，我们透过苦瓜生态，然后去修复我们的胰脏细胞、嗯，然后再是给予足够的什么胰岛素，然后再透过这个铬去把这个所谓的糖分把它排掉，
0: 嗯，
4: 然后让镁去催化铬的整个作用，
0: 是，
4: 所以我才说它叫黄金三角。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不是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4: 没问题，我们这个产品叫做黄金元素哈、嗯，盒子上面有一个嘉医师帮我们做产品的代言，
0: 是，
4: 所以连嘉医科医师都肯定我们家的产品。
0: 嗯，
4: 那这个产品比较特殊的是，你吃完大概3个月左右，你可以去医院抽血，
0: 嗯，
4: 通常你只要看到报告你会开心，
0: 嗯，
4: 因为你发现哎、欸，你慢慢的在变健康了，
0: 是，
4: 所以一个好的产品你会透过这个所谓的科学的检验数据，
0: 嗯，
4: 那你自己得到一个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元素是胶囊一盒是30克，
0: 嗯，
4: 在药局通常一盒就是1280，
0: 对，
4: 他们在做活动就是顶多就是第二件5折，第三件5折，对不对？
0: 嗯，
4: 今天我们第二件送，
0: 第二件直接送，
4: 第三件送，
0: 哦，
4: 所以三盒只要1280，对，就只有今天了。
0: 哦，
4: 只有今天 today
0: 哦，只有今天1280，是不是？
4: 对。
0: 好，那如果说我想要买大组一点呢？
4: 我这样好，我开一个大组的好了啦。三组是不是就是要3840？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今天开放一个活动，好不好？
0: 嗯。
4: 就限制团购，
0: 嗯，
4: 15分钟，我给大家不用3840，
0: 好，
4: 只要2980。
0: 九盒2980，
4: 就是9盒啊！
0: 哎呦，
4: 你每次快将近快3000，
0: 你知道
4: 快3800、哦。
0: 吴总来最开心了，都可以放鞭炮了，因为他都很大手笔啦，阿莎莉的哈，不啰嗦啦，
4: 不要太开心，限时15分钟
0: 啊！还有限时哦，
4: 这已经破盘了，等下药局会打来骂。
0: 嗯、
4: 对，所以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
0: 好的，15分钟的时间哦，赶快来拨打、哦、电话。
4: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广播打0800-005-995 0800-005-995，快点拨打电话哦，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顺利的买到。好，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4: 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现代人都知道甜食对健康的危害，但是有时候真的不小心就吃超过身体所能负荷还有代谢的量，造成身体健康受到危害，身体的指数失衡，当然会增加疾病的风险。维持糖类代谢平衡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可以选择呢苦瓜生态来做一个保养。苦瓜生态可以说是爸爸种哦，那要怎么选呢？就是要选产学单位合作，有多国专利认证，并且呢有定序有医师代言的。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黄金元素一盒30颗哦，原价是1280，今天呢是买一送一再送一，同时也提供了大组的3组，原价是3840，今天给大家呢就是只要2980，限时15分钟哦，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5: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6: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7: 大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这个是在90年代出道，就是新加坡的双人女子组合，两个女生在2000年所推出的歌曲，也就是呢两个好朋友爱上同一个人呢、那种爱情的三角关系的作品哦，歌名叫做两人三角。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 Toni Braxton 呢和这个新生代的才女 Her 来合作的这个抒情的 R&B 的作品哦。那么呢也是收录在这个 Toni Braxton 他第10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 Spell My Name 这张专辑当中哦，在这个美国的告示牌拿到成人 R&B 榜的这个冠军。我们来听这首 Gotta Move On。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足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摕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啊你哦。吼，
2: 我即马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演化，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够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1: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2: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05995000000九九五。
3: 黄金元素0800005995000000000999。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时间是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哈，你在这个开车啊、骑车的时候，在路上会不会看其他车辆是什么样牌子的，或看人家的车牌号码哈，或者呢，有没有这个看到自己同款车呢，内心浮现出什么样的想法，以及会不会去参加什么车聚啊之类的。好，胖胖辉呢，他说这个选一，前几天就有看到一张6666的车牌哦，哇，这也是呢华人很喜欢的车牌号码了。但是要有 money money 啊、哦，芊芊呢？他说我怕刮到四啊、哦，在路上会注意别人的车牌，有好几次遇到跟自己车牌号码一样，会惊喜一下哦，感觉好像遇到知己一样哦，眼光相同，然后就去买一张呢跟车牌号码一样的四星彩，就试了几次都共估哦。好，上次好像是不是甄先令也有提供我们车牌号码，对不对？就说他看了好像一连看了两天还是怎样哦，对。好，再来是这个方舟呢，他说今天选三，希望刮到的是七哦。玲玲那个时候买新车，想试试看能不能够买到3800这样的车牌哦，结果这个号码没有开出，最后是拿到了3993哦，差很多。但确实哦，在街上开车的时候，都会一起曾经有目睹过一辆跟玲玲的车是同款又同个颜色的车子，挂的牌照就是3800哦，所以就可能被那个车主买到了是吧？哦，像我自己在选号的时候呢，我是喜欢数字稍微大一点的号码，最后是选到了7368啦，反正就是后面还是希望又六又发哦，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明轩呢，他说偶尔在路上也会看到湖水绿的车就很开心哦，或看到跟 shiny 有关的组合数也会很惊喜哦。啊，因为这个 shiny 的应援原色就是珍珠湖水绿色，对不对？那个明轩，你连回答主题都要讲到 shiny 相关的，啊，这应援的相当彻底哦。文琴呢说会注意车上的号码，车牌的号码，也会一路玩着数字连号游戏，像是112233、111222333，接着在那边找其他的数字哦。世强说呢，骑机车在路上或开车在路上都是注意人家开什么车，然后车牌号码是什么，有时候真的也是很好奇。静静妹说呢，很少注意到，但老公会跟我讲哦，看别人车牌号码是不是吉利，遇到同款机车或电动自行是没有什么想法，但老公也会请人家制作客制化彩贴出来，贴他骑的摩托车上我的自电动自行车战狼哦。之前呢有和老公一起参加摩托车的车聚好几次，但现在就比较少了。鬼冢龙说今天选是一哦，在路上停红绿灯的时候也会注意别人的车牌号码，像是3068就会用台语自己来翻译成好，如果是5487呢就翻成我是白痴哦。以上两组号码都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己心里也说哇，这种车牌号码为什么现在机车行敢给，还是车主本身是没有在介意的哦。这种机车聚会呢不定时会参加，最近比较迷上付费赛道去参加比赛哦。哇哦，雨儿说那看到同款的这个车型也会多看几眼，看到跑车就会哇哦，有房子在路上跑了哈。最近呢也看到一台紫色好扁好扁的跑车哦，啊，这个是我啦，这个是我最近呢看到一台很扁很扁紫色的跑车，我刚把它写下来怕忘记。好，英英呢他说以前参加员工旅游去日月潭玩的时候，看过一台车牌号码是0857的车牌，就觉得很有趣哦，也是用台语五级的哈。再来是这个 Rich Lee 呢，他说曾经碰过一辆停在我机车旁边的机车，车牌数字号码只差一个字，而且还是同厂牌的哦，也是觉得很巧。 金钻今天选的是一哦，他说呢，在路上会注意别人车的牌子，也会心算前方所有车的车牌总数哦，还会心算是不是？看到千万以上的车哦，就会想说里面坐的到底是何许人也，竟敢在我这个金董事长的面前开着，什么意思嘛啊？没有啦，开玩笑。啊，博宇呢？他说看到稀有车种的时候会一直看，在路上也会习惯性的看别人的车牌哦。有加入同款车型的社团群组，也曾经有去参加过车聚。苏玉说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闲来无事就会一直看旁边的车，有时候看到跑车也会哇哦一声哦。秀妹呢，她说刚买新机车，会发现路上很多同款车，哎，因为眼里只有爱车这一款呢。参加过中华汽车举办的车聚露营，非常超值。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当你在新买车的时候，你会一直去注意跟你同一个牌子的，然后看到同一个牌子的时候，就觉得有种亲切感，有没有？就哦，同样也是这个SYN 的，欸，同样也是 Yamaha 的，欸，类似这样子。好，义军呢，他说以上的问题我都不会去注意和参加，对车子没有什么兴趣哦。台南天气阴天，感觉就下雷阵雨哦。娟娟呢，她说我会看别人的车是什么牌子的，也会看一下车牌，遇到没有看过的牌子问老公，老公都知道，他真的很厉害。高山湖说呢，会看别人的车牌啊，很多很好笑的号码，像是也有这个 CCA 开头的，哦，哈哈哈，也是用台语哦。喂喂，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吉利哦，开在路上哦。好，再来是这个威廷呢，他说话说开车我还是还蛮喜欢研究车上路上的车的，参加车聚我觉得就不用了哈，哦，因为我开的是NX300 哦，每天开在路上满街都在车聚哦。哎，对对对，雷牌的不便宜哦，而且雷牌的也都是这个蛮多的，路上真的蛮多的，但是也是经过的时候真会看一眼看一眼呢。正好说呢，看到什么车我都会注意一下，但不会注意别人的车牌号码，跟别人同款车的时候心里也会哎有点吓一跳，哎，同样哎这样。出面说呢，我怕无聊，我开车骑车的时候会不经意的观察前面车的这个车牌哦。自从我选自己的车牌总数是17画以后呢，会特别看人家的车牌算出总数，因为看农民历上的笔画总数的吉凶来判断哦，真的很搞纲哎哦，会特别注意呢有没有17画的。几年来我观察下来，总数17画车主还蛮多的。汽车、机车的车牌都17画，所以呢，他说自己是都是17画了，还蛮特别的。展佑说呢，今天选的是0，因为车牌也是520。佩杰说呢，选7属马，所以是幸运号码。之前有一个理科的同事呢，停红绿灯的时候呢，会看车牌号码，然后以四个数字去加减乘除，计算出答案哦，真的也是会利用时间呢。但是应该是蛮闲的，应该是有点无聊吧，才在那边算东算西的。 Johnny Wu 呢，他说我会看车牌哦，看到最近大家都很幽默，真的也是笑死啦，有5978哦，5487哦，9487哦，7878哦，8787哦，987978哦，哇哦，真的是好像感觉有点在骂人的感觉。没话说呢，今天也是刮七号啊，他说呢注意人家的车牌也是会念念看，有的会有谐音梗哦。昨天看到人家三组是66667778888，真的好喜欢哦。Kevin Lee 呢说自己的车牌是9538，有一次遇到了9578，瞬间也就释怀了哦。好的，陈轩呢？他说今天选是0哦，然后呢怕孤单寂寞觉得冷，但夏天觉得冷也挺好的，不然天气真的很热。等红灯无聊，真的会看一下车牌或车身装饰，或挂一些娃娃之类的，不然就只能看风景了。车的厂牌也会看哦，然后就会连接到他曾经生产过什么样的军事装备。对，你是对这种军事类的、机械类的非常有兴趣哦。他说看到30的，就会觉得是那、这个日本30重工业设计的这个零式战斗机哦。最近是被 JS 开头的箱型车吓到了，路上看到会多看两眼，没错没错，那个还蛮可爱的。吴慧儿呢，他说曾经到台东出游时不小心被一辆车擦撞，他的车牌号码居然跟我们差一号哦，连来做笔录的警察都觉得哇好妙好巧哦。Kelly Lai 呢，他说我只会骑车，通常不会乱看，因为技术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个习惯。 灿雄呢，他说我骑机车的时候都会去注意别人的机车车牌到底几号哦。OSK Bowie 呢，他说台南上班时间一大早就下大雨，真的很不给力耶，但是能够听到公主的声音心情就好很多了。好的，感谢感谢。明南呢，他说在外面骑车一整天呢，会注意车子，也会注意车牌。在台中很容易看到名贵的车，我都会尽量远离他们。这么贵重，我可不想刮到哦。我自己的车牌也是用买来的，挑自己喜欢的数字是最开心的哦。小帅妹说呢，没看题目，脑海中浮现的数字就是7哦。然后在路上呢，看到4个8的车牌，就会想到底要花多少钱才标得到这个车号。如果只有3个8，就会在想车主是不是在想没有4个8，有3个8也很好。哎，我也会想这，我也会这样哎，就觉得就是没鱼虾也好啊。他说我好无聊。还有看到995的车牌也会多看几眼哦，尤其在高级名车上看到，就不知道在兴奋啥啊、哦、是不是跟你的那个生日密码有关系的缘故。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SHE 的半糖主义。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9: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方大同的 Love Song， 还有呢信乐团哦翻唱张雨生的歌曲甩开。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宝可梦的牌卡的价值哦，近年来是水涨船高。外国论坛呢，就有一位网友就来分享说呢，他有一个80多岁的阿嬷哦，过去呢不时在提起呢，有收藏一些牌卡。这个网友呢也不以为意哦，到去年底呢才去查看，结果发现呢，哇，阿嬷收藏的都是宝藏哦，外媒估计价值就达到了25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800多万元。那这个网友就指出呢，阿嬷很久以前哦，就给我和哥哥买这个牌卡，我们是玩哦，阿嬷买给我们的牌卡哦，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呢，他其实还买了很多额外的牌卡，把它收藏起来，留给我们以后可以玩。网友就发文指称呢，80多岁的阿嬷呢，不时说他有很多很久以前的卡牌包哦，其中还有几张喷火龙，近期也说的非常的频繁。到了去年底呢，这位网友终于决定说啊，阿嬷一直在念哈，干脆回老家的阁楼去把它找出来看一看。起初呢也是不以为意，想说可能就是20几年前呢我们小时候玩过啊，然后呢就丢在那边的那个宝可梦或者是游戏王牌卡一样的那种很旧的牌卡，结果发现呢阿嬷真的是不得了了啊，这个藏品呢非常的多，除了有大量的牌卡，包括了初代的牌卡之外呢，还有24K 镀金的精灵球、宝可梦公仔、图鉴、各种配件等等。网友指出呢，这个数量超乎他们的想象，本来以为是全部了，结果呢阿嬷又在那边念说呢，诶，好像也有买过什么卡包哈，就继续又在屋里面找呢，直到看到这个电视柜下方有几个盒子，把它们拿出来以后，发现里面就有卡包，还有喷火龙哦，在里面还有资料夹，里面装着无限版、出版化石系列，还有丛林系列以及各种随机的卡片。然后天文就说呢，阿嬷很久以前就给我们买了牌卡，我们就玩那些而已，从来没有告诉我告诉我们说呢，他还买了其他的这个很值得收藏的牌卡，把它藏起来哦。所以他说小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是最近呢才去把它找出来，发现价值不菲哦。另外来分享到的是新加坡的移居机构哦，就是 Rumavi 哦，在公布2026年的全球移居指数哦，评比全球192个国家还有地区，结果出乎意料，是由爱沙尼亚以72.8分夺冠，新加坡呢是72.6分呢是第二名，台湾是以71.4分呢是全球的第五名哦，挤进了前十之外，也大幅领先了日本和南韩。这项指数呢，透过24项的指标评估各国的移居条件，包括了有生活的成本怎么样啊，还有医疗系统啊、安全系数啊，还有数位基础设施、签证，还有就业等等面向。Rumavi 呢就强调，排名的重点不是单纯比较生活的品质，而是要衡量说外国人如果实际来到这个地方哦，来移居的话，工作还有定居的便利程度到底有多高。那台湾是以71.4分呢排名在全球第五名。而这个移居的顾问机构呢就指出哦，数位基础的设施还有医疗品质是主要的优势，人身安全的表现也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呢，台湾在语言障碍还有气候风险，可能会有一些台风之类的，以及呢就是受限于永久居留的途径哦，还是移居台湾的主要挑战。如果依照不同的族群的需求来评比的话呢，台湾在最适合家庭的榜单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爱沙尼亚。数位游牧族呢排名第五，退休人士呢第12，创业者呢第24哦，税制友善度则排到28名。整体的榜单方面，爱沙尼亚是以72.8分哦，先为击败了这个新加坡的72.6分，成为2026年全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马来西亚呢72.0分哦，是这个排名第3，葡萄牙71.6是第4名哦，那立陶宛还有香港是71.0分，分居6还有第7名。之后的顺序呢是圣克里斯多福、还有尼维斯、捷克以及马耳他。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7，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真正呢，他说谢谢公主的生日祝福，妹妹当下有立马传赖给我说有听到公主的歌声呢，他们非常的开心，整个早上都无敌的疗愈，好，太好了，太好了，祝你生日快乐啊、哦，不用了，是不是？哦，够了哈，好的。陈先丽呢，他说没想到公主还记得那组号码哦，2820哦，他说今天又遇到那组号码了。哦、但是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都有去买那个什么四星彩，然后都没中，都共估，对不对？好，这组号码应该跟你挺有缘的就对了、哦、但是也不用想太多。好啦， Johnny Wu 呢，他说昨天在高雄有拍摄到这个金色的，哇，这个好金哦，金色的 Benz 哦，哦，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哦，很金很金哦，有点像是那个什么佛像那么精了啊、哦？王小珍呢？他说会哦，曾经有看过跟自己生日同码的这个车牌哦，或跟自己车子车牌同数字。之前呢，我家队友开多元计程车的车牌就是9578哦，也是挺好记的啊、哦。朱梅说呢，在路上如果看到移动的豪宅，都会跟七星说呢，尽量离他远一点，以测安全。哦，所以那些豪车应该比较不用害怕哦，就大家都会尽量离它远一点。陈恩呢，他说在路上都会看别人的车牌，因为有些数字很有趣哦。那自己本身没有参加过车具，然后真心建议不要碰泡菜的气啊车子哦，很后悔哦。哎，陈恩是不是也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你了？邓嫂说呢，每次不管开车、骑车、坐车，都会看别人的车牌号码，或是客运的驾驶员名字也很有趣，有些时候都会看到很好笑的名字。哦，对对对，哎，这个客运的驾驶员名字，我们好像在古早以前有做过一集，对不对？那时候好像大家就是分享说，看到那个驾驶员的名字超好笑的。车牌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好像有做过啦，对对对，但是因为最近，因为又忽然想起了，就是在路上常会看来看去的，就忽然又想跟大家来讨论看看了。王云呢，他说我停等红灯的时候会看一下前面的车号，有一次停了一台机车，车牌就是777，我心血来潮买了乐透三星彩，结果中了两码哦，25元，好像中了1到200块。我看一下是开了几号，是开077，我觉得这样的巧合也是挺有趣的。我觉得应该不只是你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看一下车牌号码，然后就想要去试一下手气哦。违停啊，他说我的车，哎，违停，哎，你违停咯，哎 ，BB， 你违停哦。违停的名字好适合今天的主题哦。他说我的机车车牌就是9911，某一天在路上看到一台保时捷车牌也是9911哦，心里就想说同样是9911，为什么身价差这么多啊、哦？有时候开那个豪车应该这个压力也挺大的吧。郑零五呢，他说遇到刚好编号差10000号的，比如说呢，有我们是 AAA1234， 有看过 AAB1234 的哦，哦，那这个也是蛮巧合的。萝卜说呢，今天刚好在这个时段听到这个广播，本来上班路上会研究有没有同事的车以外哦，不太会留意别的车啦。刚刚听了广播，看了一下，有一台白色的5258和一台灰色的5928，刚好就停在前面，太可爱了。车牌是爸爸选的吗？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的是 Dua Lipa 的歌曲 New Rules。

啊、然后明南呢又贴了一个，他说呢，刚刚讲到那个什么阿嬷那个留那个宝可梦卡哦，他说呢，害我一直联想到阿嬷的配方，阿嬷的配方是不是啊、哦？他说都是 DJ 哈德害的、哦、，Maroon 5的歌曲被他讲成阿嬷的配方啊、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天王天后的合作。那阿令呢，今年度的这个事业啊，正是大放异彩哦。他除了歌手、主持人的身份之外呢，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演员身份哦，因为跟金曲歌王呢萧敬腾在微电影里面呢也是飙了演技，而且呢他说第一次当演员呢可以说让他觉得说直呼过瘾啊。那他也在这个北京刚开完巡演，也说呢这个新专辑正在筹备当中。继续来送上的是阿令还有萧敬腾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子的。
2: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3: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2: 用爱表心意，
3: 用心表爱意。
4: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3: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0: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1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周文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罗志祥早期的作品哦，敢不敢？而且他这个伴奏的旋律呢，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西洋歌曲哦。节目最后呢，就来送上阿雪的歌曲《You Remind Me》。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嗨，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1: 哎，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0: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1: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0: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0: 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就是英文字母 N 开头的歌手哦。这一位歌手呢，他是西洋爵士音乐界当中的巨星，欢迎 Natalie Cole。

这首歌呢是 Natalie Cole 跟他的爸爸 Nat King Cole 跨时空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Unforgettable。 那么 Natalie Cole 呢是西洋乐坛当中享誉盛名的爵士歌手，而且他有一个名气非常响亮的爸爸 Nat King Cole。 那 Natalie Cole 呢在197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就非常的受到欢迎，一连夺下了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还有最佳 R&B 歌手这两个奖项，成为了当代这个最耀眼的一个新人。不过也许就是成名的速度太快Natalie Cole 呢后来染上了嗑药的恶习，80年代初期他的音乐之路呢可以说是降到了谷底，一直到了1989年发行的 Good To Be Back 这张专辑呢才止跌回升。要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Starting Over Again。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Natalie Cole 所演唱的 Starting Over Again。 那 Natalie Cole 呢1989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在一推出之后呢就有白金唱片的一个销售成绩，销售量呢也是突破到了百万张以上，让 Natalie Cole 呢可以算是一扫过去的阴霾。那么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曲目呢，一样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跟 Freddie Jackson 一起来合作的畅销单曲，这首歌叫做 I Do。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安 UI Today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O 开头的团体组合，要再度欢迎到的是 Oasis 绿洲乐团。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Oasis 在2005年所发行的作品，叫做 Lila。 那么这个歌呢，听说当初在收歌的时候并不在他们的收歌的范围当中，只是后来呢，唱片公司那边觉得整张专辑缺乏一个节奏性比较强的主打歌，所以呢，才把这个歌硬是收了进来。不过呢，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之下，原本就是大炮性格的主唱 Noel Gallagher 呢，曾经公开的说 Lila 这个歌是整张专辑最难听的一首歌曲哇，真的是大炮性的一个性格。那么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也是他们在2005年 Don't Believe the Truth 这张专辑当中，一样来自于 Oasis 叫做 Let There

有侯明老师的经典好歌，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那刚因为网络传输可能来不及的关系哦，中南部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到彼得的第一段哦。再来这边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主题好不好？叫做刺激风哦，那些让你心跳超过130，血压超过150的歌，什么意思呢？只要歌名当中描绘的情景或者是活动，会让你心跳超过130，血压超过150，感觉到很刺激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彼得举个例子，比如说五月天的尬掐哦，车子骑得那么快哦，急速哦等等，飙车，当然心跳会超过130以上。徐佳莹的高空弹跳，对不对？光良的第一次，诶，很多的第一次应该都会让你心跳超过130吧，很紧张齁、哦。还有吴克群的鬼来电，都遇到鬼了，难道还不紧张吗齁、哦、诸如此类的齁、哦。希望彼得呢举自己的例子，可以给很多听众朋友不一样的刺激。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集思广益齁、哦。我们动动脑想一下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 ,8 月11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啦、啊。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抒情好歌张栋梁的歌曲《北极星的眼泪》。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丢呗。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小乐吴思贤啊，这首歌叫做《热恋期》。那上个阶段呢，彼得举了很多刺激风的互动点播的歌曲啊，刚又想到了一首阿妹的《一夜情》啊，《一夜情》应该也是可以让人家心跳超过130的，对吧？诸如此类的哈，任何在歌名当中所描绘的情景跟活动，会让你觉得紧张哇，觉得刺激，觉得心跳超过130以上的哈，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8月1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跟办公大楼。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8: 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点过07分，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在线上，我们来想一下哪一些刺激的活动会让你血压超过150，然后呢整个血脉喷张，感觉非常的刺激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11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邦哥大楼。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可能乍听之下会有一点点的抽象哦，但是呢，可能听众朋友看着其他的音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听着彼得的解释哦，这个轮廓应该会越来越清晰哦。任何跟刺激相关的活动的歌曲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王大文的《云霄飞车》，这个是物理上的刺激啊，对吧？

那当然除了物理上的刺激之外呢，心理上面的刺激哈，比如说遇到鬼啦，然后呢偷情啊，一夜情啊，告白啦，等等哦，都会紧张，造成自己的心跳超过130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莹莹呢，就说利比的那首《跳楼机》哦，跟云霄飞车一样，物理上的刺激，对不对？然后呢，苏小姨说蔡依林的《蒙阿波雅嘎奇》哦，晚上去蒙阿波哦，这件事情呢，也是蛮胆战心惊的。那金命呢说阿妹的《三天三夜》，还有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哦，这个应该是。只是单纯的嗨歌，是不是？娃娃罗呢是大嘴巴的垃圾哦，括号年轻真好啊。确实啦，垃圾哦，大概前几次心跳会很快，后面几次应该比较习惯了，会不会？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蔡依林的《说爱你》哦，告白这件事情，等待对方的回复，也是一件容易紧张、心跳超过130的事情哦。

今天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可能可以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哦。像陈文忠呢，徐佳莹的惧高症哦，对于有惧高症的人来讲哦，稍微站高一点点都会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哦，没有错。然后呢 ，Brand Shit 这位听众朋友呢，皇后乐团的 Don't Stop Me Now， Yu Jo Ma 呢，听歌帮盖，带定位拍狼哦，再盖的是露露黄露子音的巴豆听哦，尤其是没有厕所的时候哦，那可能不只是心跳加速哦，其他的地方可能都快要炸裂了，对不对？火藤树胡燕今天想要点播的是林宥嘉的《走钢索的人》，哇，这个一定是心跳加速到一个极点。王文峰，你说点一首 Big Band 的 Bang Bang Bang 哈，听到了枪声，都算是一个生死之间哦，吓到心跳加速。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刚好听众朋友提到哈，大嘴巴的垃圾。

系啦，所以说到底哦，就是呢，歌名里面讲的这件事情或这项活动，会让你有那种叮叮叮叮叮叮气咳气咳气咳的感觉的时候，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像刚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回应了嘛啊？Joe Chen 说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跟五月天的合作，不论是私奔或者是到月球哦，这两件事情呢都非常的刺激，有道理啊。王孝祖说萧亚轩的表白，因为不知道结果啦哈，所以心情呢是分外的紧张，跟刚才那个蔡依林的《说爱你》这个歌道理是一样的哦。

0: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刺激风哦。任何这个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事情，或者是描述的行为，会让你觉得很刺激，心跳超过130的哈，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所以它不只是单纯的嗨歌而已哦。点播这个歌的同时，请给我一个解释好吗？那当然呢，这个今天要加开的子弟哦，就请问一下大家啊，刚既然都听到。到了云霄飞车，竟然都听到了高空弹跳，竟然都听到了也许有人点了摩天轮等等等等的，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儿童乐园或者是什么什么某某游乐园当中，你个人哇，一定必玩的游乐设施是哪一项呢？这个对于彼得来讲哦，可能大概就是赛车类的哦，什么跑丁车啊、卡丁车啦，哦，任何赛车类的哦，这个是彼得个人比较喜欢的。哇，现在年纪有了哦，再加上呢，原本都有惧高症，感觉那个好像比较 peace 的摩天轮都不一定敢坐了哦，因为前几年呢去坐日本的摩天轮呐、啊，哇，这个。不但是登高望远哦，那个因为它在一个山区里面哦，所以那个看上去都是山景，非常非常的壮丽，但是也非常非常的高啊哦，今天到高点的时候呢，都有一点要闪尿的感觉，所以呢，现在摩天轮哦，也不一定每一座我都敢坐哦，也是要看高度跟看地方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一题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回应一下。陈英杰在线上呢，听歌帮盖永松也是哈、哦，刘青荣大哥感谢你。然后呢，黄晓玲说赵永华的求婚，还有叶启田的龙卷风，王云加盖的是哈林哥的海啸哦，日本3.1地震，远在台湾的我们收到预防性海啸通知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心惊胆跳的哦，这个一定是黄雅玲这位听众朋友呢说芭比的触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因为没有前面的经验法则，很多很多很多的第一次你一定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对不对？尤其是在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对吧？

很多的第一次呢，都会让我们觉得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哦。搞不好第一次牵手就有那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了，对不对？更不用讲说第一次，first kiss 哈、哦，这个初吻的感觉，对吧？吴慧娇在线上的听歌帮歌大陆亚潘诺，今天主题呢想到的是私奔到月球。严明南说多久没有垃圾了呢？这个不要问，很恐怖哦。吴真哦，想要点的是李佳薇的煎熬，越听血压越高哦，心跳越快哦，因为那个飙高音有时候呢，对于听者来讲也是一种压力啊。苏建荣呢说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哦，哇。光听到这个高度就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郭芳如在线上听歌帮盖、哦、以及天上飞说八大熊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这个也算刺激吗？严格讲起来也是蛮刺激的哦。

来自于阿妹，这首单曲叫做《一夜情》。哇，这个一夜情的感觉呢，应该心跳会超过130，对吧？哦，这个彼得是没有类似的经验的啊，有经验的听众朋友可以浮出水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你这个没有生命危险的状态之下，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呢，彼得会非常感谢你。好，来陈俊宏呢说，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喜欢看球赛哦，当听到这首倒数计时就知道比赛快要结束了哦。那支持的队伍呢，不管是领先或者是在追分的状态之下呢，可能都会很紧张哦。没有错，庄娟娟加盖的是卓文萱的《想飞》的自由落体哦。无论是飞这件事情呢，或者是自由落体这件事呢，都蛮刺激的。欧俊麟呢说，游戏歌曲哦是张杰的《逆战》，欧俊辰想要点的是张雨农的《余额不足》哦，余额不足会心跳加速了啊、哦。Vicky Young 呢说利比的《跳楼机》，然后呢，欧俊辰又点了吕士轩的《输了就剃光头》哦，所以剃光头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紧张吗？林欧代呢觉得是 Yuki 徐怀钰的《怪兽》，哇，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出现了怪兽，哇，那蛮紧张的吧？

好，今天在线上呢，要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刺激风》哦。歌曲当中描述的这件事件哦，或者是这个行为，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刺激，然后呢，心跳超过130的，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再强调一次，手边有空的话呢，烦请浮出水面啊，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8月11号的 Liv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爱大楼，杨世宏说，陈奕迅的淘汰哦，比赛最紧张就是公布成绩的那个时刻哦，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庄娟娟在加盖的是张国荣的偷情哦，这个刚阿妹的一夜情哦，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那陈明德呢说，齐秦的悬崖哦，站在悬崖边。确实会觉得非常的紧张。郑慧君想要点的是周杰伦的漂移哦，这个跟车子飙车哦，这个开快车呢也是 让自己心跳加速嘛哦。杨荣春说血肉果汁机的一起下地狱哦，光看这个歌名就觉得有点惊悚啊。

好，今天的刺激风的互动点播的题目呢，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哦好难哦，我都想不出来，那彼得加开的子题就是说呢，讲到刺激这件事情哦，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到什么游乐园、某某乐园之类，你可能个人必玩的游乐设施，觉得没有玩到好像没有来过，对你来讲有这样子的感觉。有的人喜欢追求刺激，有的人喜欢拥抱刺激，有的人没有办法跟上刺激，这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所以答案呢想必也会不太一样。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邓景宏大哥呢说摩天轮应该可以欣赏美好的风景，渐渐呢摩天轮还有园区小火车都是那种比较 peace 的那种游乐设施。钱美金你说大概只剩下摩天轮有兴趣了，其他冲很快太刺激的都没有办法。连义军说碰碰车，我也是必玩碰碰车。那蔡玲呢也说摩天轮，谢耿杰也是摩天轮，王文峰说六福村的消耗飞鹰，哇那个不是很刺激吗？还有剑湖山的 G5 力宝的断轨云霄飞车，这些都是必玩，而且不能只玩一次。哇你这个玩太大了，我大概只能在楼下帮你拍照了。郭涵涵你说摩天轮吧，或者是旋转木马，以前还敢坐剑湖山的擎天飞梭或者是 G5 跟冲锋飞车，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这类心中没看紧，对不对？周安静呢摩天轮跟云霄飞车，擎天也是摩天轮，张麒麟是可以玩云霄飞车的。

昨天在玩电话风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就有听众朋友点到这首歌曲了哈，吴克群的《鬼来电》啊、哦，这个当然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了哈，就是当自己讨厌的人打电话来，可能真的有那种鬼来电的感觉，确实心跳加速，对不对？坤威券呢会坐摩天轮、旋转木马跟碰碰车，纠券哈还是非常怀念碰碰车的。亚曼诺年轻的时候必玩云霄飞车啊、现在必玩的是旋转木马哦，这个马是心中没看紧，对不对？蔡守文呢哇必玩海盗船哦，然后呢宜萱也是摩天轮欣赏风景，摩天轮我真的要看 size 哎、欸、哦，这个台北新乐园的同心乐园的我可以哦，但如果是力宝的那一颗哦，我可能就不太敢了哦。刘安修说可以飞高高的 UFO 笑飞鹰、大怒神、玛雅探险 G5 哦，只是呢老婆都在负责在下面帮你拍照哦，我大概也是拍照的功能。 Sandy Chen 呢云霄飞车一定要坐哦，不然就觉得好像没有去过游乐园。那巴阳呢也说是海盗船，然后呢王孝祖是云霄飞车跟大怒神，然后杨正义说是嘟嘟车，何光觉得是云霄飞车哦。

好，林淑颖是必玩海盗船，云霄飞车太刺激了，不一定敢坐。那你说呢？刚从北海道回来，这次在饭店里面呢，有吃到赠送的玉米巧克力饼干，哇，觉得超级好吃。不知道我们这次有没有吃到呢？哇，我们这次没有吃到的东西很多哦。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推荐给我哦，不要讲推荐给我，推荐给大家哦。下次有去北海道的话呢，必买的就是这个玉米巧克力。感谢你的推荐，欧虎，你也是赛车类哦，还有射击类可以。潘少侠必玩的游乐区当中的是美食区。不得不承认，我也是美食区哦。那今天是彭秋丽的生日，生日寿星的点播歌曲来送上是陈大天的俄罗斯娃娃。

好，这首歌呢也祝福我们的秋丽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哈。那小吴呢去义大必坐飞越台湾，六福村的话呢是笑傲飞鹰哦，这个每个游乐园好像还真的是如数家珍哦。曾群凯呢是有刺激感的赛车必玩，欧俊麟是喜欢玩那种 VR 游戏哦，可以玩一整天。Vicky Young 呢海盗船，然后呢郑慧君喜欢玩云霄飞车，哎，感觉今天我们在线上哦，喜欢刺激游乐设施的人不少哎。吴淑棉说是摩天轮，王俊宇说必玩刺激类的游乐设施，先玩一轮哦，门票都买了，怎么能不做到爆呢？哦，即便门票都买了，我通常只是陪玩的那一位啊。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1，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今天礼拜二呢，在空中哦，来刺激一下哦，任何这个歌名当中所描绘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刺激，心跳可以超过130以上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点播互动方案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盖楼哈。目前中午的1:42，此时此刻呢，大概来到了400楼左右，看看有没有机会摸到五字边哦。那吴中宏呢，最喜欢玩大怒神的哦，哇，这个裤底都会觉得凉凉的哦。台中的小赖碰碰车、咖啡杯，还有小型的云霄飞车是 OK 的。那谢尔比呢说，九族的玛雅探险、六福村的逍遥飞鹰、力宝的断轨，还有剑湖山的 G5 哦，四大乐园必玩设施，哇，真的每个乐园当中的最刺激的是哪几样？全部都知道，我只认识逍遥飞鹰呢。

三通收集。在健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哈、一定会超过130以上哈、来自于听众朋友的点播，自由发挥的 gym 哈、某些程度来讲，也可以算是蛮有创意的哦。亚曼诺准备出门上班哦，出门小心。吕亚轩呢，帮冲大楼，打电话拍狼再盖哈、陈奕迅呢，好久不见，尤其是看到初恋的时候那种心瓜桃丢塞的感觉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感受过哦。王大人，你是刺激的都一定会做哦，只要是大声叫出来，那种感觉呢就是爽哦。范蠡，游乐设施基本都玩不起了哦，旋没有办法玩了，旋转木马倒是还可以。曾焕成，金刚战士的那一首 Go Go Power Rangers 啊、因为机器人大兽神要合体的时候，哇，会超兴奋的。林多福，你说俄罗斯娃娃那首歌呢，他做的真的很恐怖哦，就那一种我们的小的时候呢，看到那种日本娃娃头发会长长的那种日本娃娃，所以呢彼得在房间里面呢一律、不准他们两个放娃娃、不过还好啦，两个是小男生，也不太会放那种头发长长的那种娃娃、所以呢彼得没有这种困扰。洪一珍、如果有去游乐园的话呢，你是公司人称的洪大胆，比较喜欢坐云霄飞车或者是大怒神，还有以前的自由落体哦，个人感觉出除了舒压之外，在下来之后呢，还有一种活着真好的感觉。用这样子的解读也不错啦。

假如说都有漂移的，那是不是东京甩尾那首歌 Tokyo Drift 也是可以呢？可以的哦。雅婷阳想到世足赛射门得分的瞬间，确实呢会心跳超过130，觉得非常的刺激，想要点 Lisa 的那首 Ghost。 稍早也有听众朋友点的全垒打，全垒打也可以，这个喜欢看棒球的人一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打出全垒打，那个一定是心跳加速到130以上。 Angel Lee 想要点迷先生跟五月天阿信合作的那一首歌，叫做偶像，你说呢？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心跳绝对是会加速的，如果你真心喜欢他的话呢，绝对是会加速。 Pan Pay 在线上呢也是听歌，邦哥大楼萧雪玲 Stella 黄湘怡的那首自由落体，以及李芷瑜说来一首美秀集团的小老婆。刚刚彼得在节目当中问了去游乐园里面呢必玩的游乐设施，那如果说绝对不玩的游乐设施，你的选择是什么？彼得如果绝对不玩的，一定是林宥嘉的鬼屋，好吗？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绝对不进去鬼屋，这个没有必要花钱吓自己，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绝对不玩的，这个是彼得现在呢持续加盖的，加盖当中再加盖的子题，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8月1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加盖最后的尾楼了，因为时间已经1:50了。

0: 好，彭秋丽今天的寿星哈，绝对不玩的是大人的云霄飞车，所以小孩的还可以，是不是？还有高空弹跳哦，这个是花钱找罪受哦，跟去鬼屋一样嘛啊。刘月琴去游乐园当中必玩的是 3D 剧场，亚曼诺也说鬼屋加一哦，这个绝对不行哈。蔡琳帮盖伟楼，还有王珍丽也是，感谢大家的帮盖伟楼。目前的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52，接下来民俗月要到了，所以呢，相关歌曲的主题感觉又可以再搬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在男爵妈妈的香南海鸥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陶晶莹桃子姐的嗯嘛。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晨星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你也打过呵欠了吗？打了一下，眼睛湿湿的，有神了。2:01，我的微风，我的 Dears， 一起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足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提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啊你哦。吼，
2: 我即马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应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 化，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有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1: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2: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05995 0800005995
3: 黄金元素0800005995 0800005995
4: 啊，浩正有在家吗？
5: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4: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5: 啊，是要问什么啊？
4: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5: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有发挥，穿越时空爱上你。最近戏剧啊电影啊，如果偶尔有个穿越时空，你觉得好像还不错的，那最近就是倩影的那场婚礼，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要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跟年轻的自己说某些话呢，好，或者呢会去做选择。那基本上有时候那种交互的感觉，我们会说其实就算你再回到当下，回到过去重新再活一次，好像选择还是会一样的，因为那时候的你成长的或者是观念上行为上还是不会变化太多。但如果就是年轻的你跟这个年长的你哦，就是真的在同一个时空去对话的时候，或许就有机会了，只是不晓得是不是有可能呢。那讲到自由发挥，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才的人哦，这李伯恩跟阿达有没有在分开十年之后呢，在八月份新的月份的一个篇章，他们呢也合体了，力挺好友美丽本人的这个演唱会。我觉得回忆杀系列哦，不太说是一些穿越时空，但你知道人可能没有办法实际的穿越时空，但是那种心情跟回忆是可以的，然后又连接当下的一个感情，其实会非常的感动，很好，很酷。好，最近呢聊到的话题呢，除了这个白海豚那个台风之余呢，当然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演习演练的、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分阶段分区域进行哦。今天呢是离岛，离岛呢已经完成了，包含了金门县还有连江县跟澎湖县，也就是外岛离岛地区哦，他们呢演习的时间是从下午的1:30到2:00有顺利完成，也就是夏威啊上线之前很 safe 的落就是圆满达成 ,OK? 好，那最后一个应该是北部吧，8月13号。

啊，另外还有东部啦，东部是明天8月12号，华联线跟台东线，北部地区呢8月13号。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Unify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

0: 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大妈妈，
2: 奶奶，
1: 你说呢？
3: 把麦台地帮他讲，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1: 喂
4: 喂，
1: 你起床了？
4: 哎，起来了。
1: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2: 里？弟弟要不要吃？
1: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3: 找当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剧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831的歌曲就是我无可替代。831，现在是8月11号，然后再来821跟831，831就是他们成军纪念日了，有这样子的数法吗？或者说今天811，再过821跟831，这样过起来大概还差个20天吧。他们最近的这个状态都还不错，还有持续的演唱，还有新作品哦来分享。先是来到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微粉第2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很诡异，对，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大白天，然后呢忽然又变这个晴天，然后又阴天，然后又忽然一阵大雨，真的很不稳定。我不晓得你那个窗口所看到的这个风景这个景观的感觉是否跟夏威在南台湾所看到的感觉一不一样呢？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吧，还是要提醒第二次防晒，多喝水，携带雨具来备用。参考的高温呢大概是北部地方南部大概是32、33，中部以北东半部32到36度。另外呢我还有看到，因为气象的不稳定，所以呢有发布了这个一些县市地区的大雨特报，也请呢第二次呢多加的来注意一下，像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及兰屿，而且有可能会下到晚上哦。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有推歌哦，想来想要跟我的唯粉第二次聊一下，分享一下旋律错觉相像或容易联想之歌。那时候是 Peggy 的推歌吧，影后影集的歌曲哦，就是告人的这一首《从未见过的海》，尾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想想想，到底可以接谁的歌？你刚那种联想的时候就灵感哦，然后有时候硬要想就想不起来，然后隔了很久，也许呢有两个结果，要不呢就是忘记了，要不就是忽然想起来，所以呢要记笔记。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的联想，好像还行。

好，你知道这种流行的一个氛围呢，如果延续下来，那我居然脑海当中会出现了你我皆凡人这样子的一个歌词。哎，虽然它是比较流行感，但是你这种你知道它的节奏的行进味行进的感觉，然后呢切入了非常江湖武侠人生的一个 feel， 虽然有一点点那个错愕，但我觉得不晓得怎么搞的，我就是会把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是不是就踩在这个节拍上了。

0: 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0: 哇，超厉害！
1: 那当然，
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4: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6: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7: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8: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今天就推他吧，耶、
10: 这两首歌曲的感觉呢，也是在我节目进行当中听到的时候呢，忽然觉得超级错觉的相像啊，不然就是联想，或者呢七八十以上就快要想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
11: 反正现在
10: 这两首歌曲呢都在2017年所发行哦，相隔大概是半年吧，先发行的是这一首薛之谦的暧昧，待会来听一下另外一首哦。

薛之谦的风格还有他的这个唱腔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这种比较压抑的一个口气口吻哦，那唱出的那种比较叙事性的一个唱腔，非常的微醺，然后又很迷情。在2017年所发行的这首《暧昧》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歌，然后相隔了半年之久，吴克群包办词曲创作，由戴爱玲所诠释的懦弱。那时候发行的时候呢，大家就出现了排山倒海的一个讨论，或许是错听，或许是太过熟悉的无缝切换。但比较惊艳的是呢，戴爱玲，你知道以往他是那种铁肺飙高音哦，才是他的正宗的唱法，但是呢他一改以往比较用也是这一种中低音叙事性唱腔的一个风格，不飙高音哦，反而呢有一种也是迷情的惊艳。我印象很深刻哦，歌手在发掘他的中低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那我最直接的就是蔡依林，她那时候倒带的时候吧，中低音感觉超级好听迷人的。我也知道，而呢这个铁肺歌姬戴爱玲也是呢转换了她不一样的一个唱法唱腔，这种风格呢我也是很爱耶。姑且不论排山倒海的一个讨论到底是否过于雷同呢，但没关系，这种气味孤寂的感觉真的很好听。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好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提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啊你哦。吼，
2: 我今嘛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 化，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够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1: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2: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05-99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0800-005-995。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继续聊到 Netflix 夯剧韩剧《铁拳教育》的金句。这个震撼了，就是不同国文化，尤其是教育圈当中呢，其实呢也都还蛮值得警惕跟警醒的。教育界里头互动的就是师生，然后还有老师跟家长，还有呢就是亲子了。没有说一定要成立那种极端的机构，用极端的甚至可以免责的特权来提倡所谓用疯子打败疯子，以暴制暴，不是用这样子的想法哦去这个写了这一出剧，然后演了这样子的一个戏而轰动全球，不是。这里头有很多很多关于呢找到平衡不至于失衡的一些些的思想做法，然后是可以值得来探讨，甚至呢可以发挥大家的想法跟作为，去取得呢最好的最适当的平衡点。透过这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案件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轰动的有这个全球32个国家的前五名哦，不仅仅是亚洲，还有像是欧洲等地哦。好，大家对这个教育呢都非常的重视，也因为重视啊，所以呢才希望它的效果可以更好，不是吗？金句呢稍微参考联合新闻网的编辑，甚至有时候呢是参考了，因为它产生了现象级的一个讨论啊，也许呢透过网络平台的分享，然后也许也有一些些的这个圈圈里面的市场调查，来看一下这些金句是否也有打中你或者是打击你呢。好，这聊到的呢是针对课堂上捣乱学生的训斥。以前呢，在课堂上捣乱真的是不被允许的，当然基本上是不允许，因为它就是一个受教的环境，学习的一个环境，就是要非常的认真，然后共学共好，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伦理的尊敬哦。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个感觉是比较放松了，甚至有可能会到放肆。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不想上课就不要上课，但是别妨碍别人的人生。以往的教育环境呢，你不想要上课你还是要上课不能够到外面，不能够睡觉，然后不能够看别的书，然后不可以吃东西，有没有？现在呢放松了，有一种尊重的感觉，这尊重也不能够越线。不想上课好，那是你尊重你的选择，就不要上课。但是如果还是在一个公共场域当中还有其他人，公众的，好，那就别妨碍别人的人生。据说这句话呢被大量的老教师群跟家长转传呢，当然他是强调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是有自主权的，你可以选择的，那就是 for 你，无权去剥夺，如果有其他人的话，无权剥夺他人受教的机会。然后也有人说呢，对，你要搞清楚明白，尊重选择，然后也无权去侵犯到别人的这个权利的话，这才叫做真正的教师正义。好，再看到呢这个呢，他说当法律失灵时总得有人站出来帮忙，这样受害者才能喘口气好好活下去。这应该就是处理在少年法保护下的触法少年案件时候这个呢另外一个搭档另外一个督察所说的，因为有针对不一样的一个对象还有年龄层哦，都会适当的保护。但这种适当的保护呢，如果对于敢跳的人学起来之后，他就会变成一种莫名的保护伞，对吧？所以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处理少年法保护下的触法少年案件呢，里头的剧情是这样演的。虽然剧里头这个以暴制暴行为的一个动机反映了 当制度没有办法及时保护好人的时候，人们对于私利救济的渴望，有没有那种私下正义哦等等，这一句话呢也被形容成有一种悲情的感觉，就是体制内绝望者的最后温柔。当然他是提出了这样子事件，然后用剧情的方式去演绎出来，但是在各国的法律当中，法条里面呢，当然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要大家呢认知到这个合法的一个部分，还是严格的禁止以暴制暴的感觉，私下正义私利救济虽然是一种渴望，但是呢如果变成行为的话，它就是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审判。这两句话有打动你，有打中你，有打击你吗？不想上课就不要上课，但是别妨碍别人的人生。法律失灵时，总得有人站出来帮忙，这样受害者才能喘口气，好好活下去。

0: 是徐佳莹。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0: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老公，麻豆就油刀过了啦。
5: 没关系
2: 啊，永康就油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

0: 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啊呢，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啊呢，我嘛要记来下载。哈
1: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大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黄小虎该放手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定频901，中部92，中南部971。希望在空中陪伴着 Dios。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钟、5点钟，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我今天呢看到了这个很知名的一个专科专业医师，他是黄轩，他在他的这个粉专上就有分享了一个讯息吧，也是有连接一些新闻事件，然后还有大家的一些觉察性哦，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感觉的。为什么？他说疫情升温了，为什么大家反而不戴口罩？COVID 之后，大家都说跟病毒共存，有没有？然后就是一种和平的一个状态，基本的比如说清洁、整理啊、清消等等做到，但口罩这很关键的东西，有没有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少人戴了？但呢，最近也是好几周，因为今年那个疫情，当然病毒好多，疫情啊、流感都要顾，症状又很雷同，但似乎又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紧张。你呢？你是不是也都不戴口罩了呢？好，他的那个发文分享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感觉，因为我自己也会去观察。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已经没有像之前 COVID 的时候，但是非常四面楚歌，只要有人咳一声，你都会侧目，或者是呢，被人家瞪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然后你还要去澄清，没有，我只是呛到一下下。只要有那种风吹草动的声音，大家都会觉得哇塞，好恐怖哦。但现在不尽然了。他说，人呢，那种生存之道，尤其是大脑给予的一个指令哦，都会开始对病毒没感觉。除了讯息呢说我们就是以这个感冒去对待它，不用过于紧张，然后就是共存，然后基本的保护保障做起来新闻讯息呢当然都会那个什么头条都轮流做，有没有？以往呢我们的意调非常的谨慎到全世界都对台湾另眼相待，都觉得我们是平行时空，做得超级好啊。然后呢，然后这3年几年，好，这日子过去了，现在开始呢对病毒没有感觉了。那有可能你会觉得反正现在如果说共存，然后呢应该也会有一些些的药物可以去延缓，或者是呢给予治疗，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对，这样久而久之呢，大脑就会告诉你没有那么严重，那你也会去观察新闻事件，也没有登头条了，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吧。但呢，医师还是有提醒你，你习惯病毒，但病毒不会因此停止传播的，而且病毒的家族哦，病毒株实在是太多，繁衍的非常非常的快哦，它一直都在变种当中。虽然呢，新闻头条没有它，热度也没有，只是最近稍微的有一些些的热度一个提醒哦。但呢，你所养成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习惯，你从此呢就要归零吗？不尽然吧。也许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张时刻24小时戴，也不是说全然不戴，走到哪里都戴。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走到哪里都戴的。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一个保护，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戴，还是要提醒一下。虽然可能这种新闻提醒你都觉得又来了，或者是呢太乏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要适度的讲一下。因为你可能没有必要大爱到说每个人听了你的讯息之后，你就会迅速的把口罩戴起来，都为了别人着想，没有，就从自己开始着想就好了。因为你有保护好自己，相对的你可能也会有保护到好其他一两个人。好，建议该戴的地方呢包含了大众运输工具哦，捷运、火车、高铁，然后还有高风险区域呢，就是医院、诊所、候诊区、密闭的电梯、人挤人的室内场所，还有如果你自己身体不舒服的话，咳嗽啊、老鼻醉啊、喉咙痛，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家的长辈啊，长辈的那个抵抗力比较弱，还有小小孩啊，然后再来有一些那个重症患者、免疫力低下的人，戴上口罩保护好你自己，然后也可以保护其他的1、2、3、4、5。好，自我这个自主性的风险管理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并不是说无敌星星哦，请注意。所以呢，我今天早上看到他这个
这个发文的时候，真的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安心了一下下，就是自主管理呢习惯了，就还是会时不时的提醒一下。虽然呢，真的万一不小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没有办法去追寻那个疏漏点，但你至少知道你有做到尽力保护自己，然后呢就适时的及早的确认，然后就救治，好吧。那首先呢来看一下哦，小小的消息，好消息是夏季新冠疫情虽然还在烧，但是呢今天呢疾管署所公布的一个状况跟数字呢，比如说急诊的就诊人次比起前几周几乎是那种翻倍成长哦，上升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了，是有上升的，但是没有那么快了。这一波的疫情呢会在八月中达到最高峰哦。因此呢就虽然呢上升的速度有没有那么快又缓，但还是有可能八月中达到最高峰哦。之前呢预估可能会冲到了这个50,000人，但现在已经有大幅的下修。不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上个礼拜新增加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还是今年以来的新高。好，那另外呢要来关注的就是国内流感疫情啊，一样也是逐渐升温，尤其呢这几周这个门诊啊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有持续的上升，然后以幼童就是小小孩跟65岁以上长者的门诊就诊率最高。目前呢看起来流感阳性群聚呢是以 A 型为主哦，所以呢在这个各种病毒就是在放肆的时候呢，大家要收敛保护好。那尤其像我们刚刚说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是可以保护到这个比较抵抗力比较弱的小孩啊、幼童啊、65岁以上长者，或者是呢有一些慢性病史，还有没有接种疫苗的，都稍微的可以这个保护他们，也提醒他们。好，这方面的讯息呢，就让第二次呢，对，再来想一下哈。

0: 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5: 哎，那道光，
6: 我说小明啊，夏天哦是一个慵懒的季节啊，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着西瓜，一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娱乐方面的消息哦。首先呢，参考了英国《卫报》的报道啊，好莱坞史诗巨片呢《奥德赛》上映不到一个月，全球的一个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美元，成了呢这个导演哦诺兰他生涯最卖座的电影了。追上了吗？很多人都说已经二刷三刷了，因为那种你知道希腊那种神话啊，那种一些神明，神明，好，就是他的这个魔力法力哦，你知道把它去凑起来，一开始看的时候呢，真的会很快的没有办法连上。但神的世界，其实他们说呢，就跟凡人的世界一样，会较劲儿的。会比分量的，会比美丑的。好，这个呢改编自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哦，就描述了这个奥德修斯呢在特洛伊战争当中，他打了10年，然后呢要回家，也展开了这10年的艰险的返乡旅程。这个电影呢，这个评价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有很多人就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诺兰的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执导生涯当中最卖座的一个作品哦，他好多很厉害的一个片子哦，然后累积起来，他的电影呢，全球累积票房已经超过70亿美元了。今天呢韩国人气女团 SPA 要开唱了，这也是他们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因为呢他们首次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开唱，门票呢当然已经是销售一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消息哦，就是有粉丝掉了4张票，尬的他的是要价7880元的票，哎，还好有非常善良的天使捡到之后送往到派出所，然后在网络发文，失主也已经找到了，今天他可以顺利的进场看演唱会，真的很安心。好了，这一场的这个 SPA 台北演唱会呢，就是还有就是进行了一些城市行销，有没有？现在的城市行销呢做得非常的酷哦，包含了街头装置啊，捷运主题车厢限定纪念章，还有呢会设计了一些热门的一个地点哦，像巨型的这个旷野镜面设置，就以这个 SPA 作品呢未来感延伸到台北街头哦，当然也是为整个呢演唱会来造势。我们待会呢会来听 SPA 的歌曲哦。那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讨论了就是续不续约，大家也都很关注成员们的一个动向，就是 TWICE 他们面临合约存续的一个问题哦。像之前子瑜、智孝都有说，很想要有意愿哦，自立门户啊。结果呢，当中的成员定妍已经宣布不续约了。他呢要加入姐姐的经纪公司，而成为了边佑锡师妹。不过呢，做这个决定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也因为这样，所以要坚持好亲自的来宣布这个消息哦，跟粉丝们喊话说呢，熟悉了这么久的地方会害怕，要换了要搬离原来的位置，开始新的挑战。但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重心还是 TWICE， 会像现在一样始终不会改变的。好了，你还记得吗？这一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 Ender， 他的呢创作风格、音乐风格呢是非常受到瞩目的，是新生代当中很抢眼的。他去年凭首张专辑呢就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而且他呢有经历过一年海内外大型演出经历之后呢，在暑假7月份的时候，他有推出迷你专辑《Skin》，同时也宣布展开首次的亚洲巡演。这个专辑呢，这个有收录了6首作品啊，那另外呢，这个亚洲巡演台北专场9月19号在 Lazy Taipei 进行。再看到是女团 Baby Mink 推出全新的单曲，那他们之前在计划这个 Baby Mission 当中拆成了两个小队嘛，然后接连推出2首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哦，现在是再度合体哦，这个全新的单曲叫做 I。哇，好，那英文字的爱也是要彰显出每个人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他们宣布要欢庆出道2周年呢，这个 Baby Mink 他们在15号会举办快闪活动，跟粉丝近距离的见面。再来听一下哦， 他们今天开唱在台北大巨蛋，我们空中呢先来暖身暖场一下。

0: Wait, hold up, stop.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3: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2: 无卡分期？
3: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2: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3: 来玛尼，
2: 什么你？
3: 玛尼通讯。

来爱给照顾人安，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啦，七八九。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2: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1: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2: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1: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2: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1: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博眼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Here we go。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眼踢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5: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6: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7: 好，待会4点钟的互动话题，邀请我的微粉，我的屌丝，我们来聊一下被看见，它的意义多重又重大。你渴望被看见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进行我们的互动话题哦。稍微参考引用的是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六个细节让你在职场悄悄被看见，然后我就联想了被看见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被看见它的意义非常的多重又重大，不竟然是完完全全一定就是顶标哦，但我觉得那种心意上的被肯定、被了解、被珍惜，而且是值得的，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意义非凡。然后这也是一种追寻，这也是一种渴求等等，不仅仅是在职场，它可以发挥在你的社交圈、朋友圈当中，家庭里头的亲子关系，或是两性的这个爱情情感关系也都是，因为你被看见了，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你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你单方面的一个认定，它是有值得去影响到其他人，而且做出了要用贡献来形容嘛，就是一种给予付出好吗？所以呢，透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哦，来了解不仅仅是职场的一个部分，就你个人方方面面的部分来说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渴求吗？你曾经渴望被看见吗？被看见什么呢？你的才华、你的个性特质等等，还有呢，有没有设定目标是被谁谁谁看见呢？那另外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图示哦，这六个细节当中，特别是针对职场江湖、工作江湖，悄悄的被看见。那这六点当中，你有没有认同？真的始终、终于、终究，或者是一眼好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伯乐有没有被看见的细节？好了，夏威曾经渴望被看见吗？其实我衷心的觉得。我超级矛盾的，我有时候渴望被看见，有时候又觉得没有，就很想要低调跟闪躲，所以呢非常非常的矛盾。会被看见什么呢？我自己这么一想起来，包含了就连很亲近的家人，我觉得对，我有去做那一份爱，那一份孝顺，虽然跟别人的标准不太一样，可能显得比较的虚弱跟稀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巧妙的，我自以为自以为巧妙的一些安排等等，我还是希望爸爸能够知道那是女儿大宝的心意，我还是希望，对，渴望被看见这份心意。然后另外呢，在朋友圈当中，我也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渴望被看见，就像不管是退让或是成全，我希望朋友这个可以了解那份心意，那份体贴的心意，而不是觉得说那个也没什么小事情。好，我自己 care 的点就是自己的小剧场。而另外呢，我也会希望呢，就是被主管或老板看见，有时候你所投入的专案心思心意，或者是发挥这个创意连结等等，还有这种加班，你有时候呢不是会去 care 那样子的一个费用，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去说什么津贴啊什么之类的，没有，你好像希望被看见的就也是那份心意，你是对于这份工作投入的热爱，是热爱的，对，只是耗损的东西可能相对的也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基本款来说，它绝对是热爱的、投入的，甚至投入当中不是那种只有单纯的交办，你可能会放入了一些些的，就是你自己去努力学来的一些巧思跟火花，你也是希望被看见，但会不会因为呢太细节了、太小了，就是呢你也会觉得它可能就会被淹没等等，这些，其实总偷偷来说，我还是会觉得有那种渴望被看见的需要，最重要的都是那些心思跟心意，然后被谁看见当然会因人而异啊。当你很 care 这份关系的时候，那个对象就会出现。好，那如果呢进入到所谓的职场江湖悄悄被看见，你觉得你认同的，你只要就是一直 always 发挥这样子的特色，发挥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要求、自律的这个本分等等， 你应该还是始终会被看见的。我所认同的呢，其实没有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环境上的一个改变呢，除非就是很近距离的，他才会看见。不管你所诉求的可能是主管或者是大老板，我觉得近距离自然会比较有机会。如果是那种远端的，也许你会觉得说，诶，可能会看着业绩的数字啊，或者是你的结案报告啊等等，或者是什么补助的金额，这些数字也许会小小的提醒，或者是呢小小的为就是让别人可以去亮眼的去关注到。但如果不是在身边的话，你就那种特色或者是为人处事待人处事，也许不尽然的会那么精准的、完全的一个抓到。所以呢这些细节呢，我觉得不尽然的完完全全认同，但我认同哦，认同其中你始终终究会被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如果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样子一个经历跟成长，我觉得最稳的是什么？最稳的就是交办的事提早回报进度，这一定是最稳的。包含了你有持续的关注，包含了你知道原因前因后果等等，可能承包人的主管承包公司会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方式，你没有松懈过。虽然有时候你没有松懈，但你就想说啊，又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如果老是细节的报告可能也会很琐碎，人家会觉得说，诶，你的心思你的时间掌控不是那么的好，就只注意这种细琐的事情。也许你就是整理吧，所谓的整理有可能不用每天，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是两个礼拜或一个月之类的。好，反正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完完全全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它是很 OK 的。交办的是提早回报进度的话，一定会被看见。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8: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7: 用爱表心意，
8: 用心表爱意。
9: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好，你曾经呢被看见吗？渴望被看见吗？被看见什么呢？被谁看见呢？好，另外呢，参考这个图示哦，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呢，有六个细节，他会觉得呢，你经营然后一直做下去呢，就有机会被看见。那你最认同的是哪几个呢？我自己很开心的收获是哦，就是我还是有被看见的哈，包含了一些心思，也许呢不是那么就是非常一定要有很华丽的阵仗去表彰，但是事实上呢，有在各方就是思量之下、考量之下，还是有给予呢这种所谓的这个台面、台面上的风光，然后一些赞赏跟肯定，哪怕也许呢不是像一般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状况或 case 呢，就是相同等本来就没有同等的这个义务，对吧？没有那种相同等，而且也要去顾虑到很多周遭的一些标准。所以呢，如果说是那种比较私底下的一些言语上的安慰等等，我觉得那种被看见和肯定的哈那种心思，其实就足够激动万分，足够感动万分。包含了可能他说表现上来说啊，就是终于知道你不是去伤害人的，你只是直率了些。你知道那种心思跟个性啊，如果个性被看懂的话，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窝心的。然后也知道也许没有办法给出你原本设想预料的多，但其实都知道你的心思再来考量可能目前的一个状况，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给予奖励等等。我觉得那样子说出来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激动跟感动了，所以始终还是有被看见的机会。然后那种被看见的一个心情，你好像已经会觉得够了，而且是值得了，对吧？然后你就觉得说，没有白费，你自己的养成、自己的壮大跟自己的付出还是有人懂得的，好吧？只是表达的方式、表态的方式不既然是如你所愿，或者是呢不一定是要按照那样子的模式所去进行的。好，陈梅说什么呢？有没有渴望？有没有渴望被看见啊？他说20年前刚升组长的时候呢，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动力，有没有？或者是有一种目标跟达成，你想要把呢整个组的士气带动起来，绩效要做得很漂亮好看，然后就可以让呢直属的长官吧，就是科长能够看见， 选对了，好不好？领导能力不仅仅有基本功，还有领导，还有肩膀。谁没有肩膀啊？不是，他说呢，升组长要告诉对方值得的，好，你选对了，押对宝了，是吧？好的，好，的确是有渴望被看见的。那另外呢，认同在职场当中，你可能好持续的发挥，好坚持的去做，好这方面的一个特色专长，也是会被看见的。他说，交办的是提早一步回报，因为真的可以让好这个整个 team 也好，或者是呢上面主管可以好好的安心，也可以掌握一下这一组的状况。另外呢，他说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你把功劳让给团队，把责任留给自己。他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讲那种团奖的概念，有没有？大家就是同心协力，向心力是一定的一致的目标，把得到的业绩奖金大家一起分，不是用占有的方式，因为这样士气才会就是才会高涨，然后才会再往上往前冲，有业绩终究真的会被上司肯定的，这一定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说太过于现实，它就是一种务实，好，它是务实的，呵呵，对，就是务实的层面，不竟然要用现实，现实贴上标签，你都会觉得比较副标，比较黑面，有没有？但是它真的是务实的，始终看着那个数字、那个图表往上、往上、往上爬，有没有？那铁定，铁定就是一种肯定的。好，宜萱呢？曾经渴望被家人希望知道我是有付出的，为这个家，然后那是一种爱跟责任。然后认同在职场当中，如果呢你交代好讯息回复的够清楚，比如说一二三四等等，不会让人家再去误解或者是拆解你的意思，就是做事情跟表达的一个部分非常的精准，也是够信赖度。然后如果有犯错的话，你就承认，而且不是只有承认哦，就是要杀要剐随便你啊，不是啊，就说不是只有承认失误，如果从失误当中呢你获得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甚至有想到可以弥补的解决方法，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才啊。当然呢也许还会那个尽释前嫌，会觉得呢那就不惩罚了，因为呢未来是非常值得去投资的，或者是再去创造的。我是说如果，我没有说一定啊，好，就是每个人所遇到的环境状况文化不太一样。好，蔡琳呢曾经会渴望被看见的，看见什么呢？当然就是他的真诚，然后他是可以靠谱的，有能力的。那在职场当中呢，他会认同的，你这样子去做始终会被肯定，看见值得的细节呢。开会的时候其实开会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只有上对下去交代，如果在那种比如说脑力激荡的时候啊，你能够先做好功课，有个脉络，提出一个点，不是到场先预想起来，不是到场临时想，应该会更好。其实有时候到场临时想也没有说绝对的不好，有时候真的就是天外飞来一笔，是吧？或者是透过别人的一些创意激荡，就激荡到出你现在的一个还蛮理想的一个 idea， 对吧？然后他也觉得把功劳让给团队，责任留给自己。还有呢，犯错就先承认吧，不仅仅是承认，要有所承担，也可以呢再去说出你所想出来的。毕竟自己想出来表示你有真诚，真诚的认错，而且想要弥补，而不是说就是摆烂别人去收拾，那种看起来呢会让人家觉得更加讨厌。的确也是被看见的另外一种解释，对不对？被看见你真的是很讨厌很让人生气等等之类的，是吧？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

0: 做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0: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还在烦要读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幸福啦！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6: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7: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无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8: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9: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次。你曾经渴望被看见吗？被看见什么呢？被谁看见呢？那如果呢，如图示的话啊，就是列出了6个细节，让你在职场悄悄被看见哦。你觉得认同的是哪些细节呢？有可能是开会前先做好功课，有可能交办的事提早回报，别人卡关的时候呢，你可以呢递出一个方向哦，搞不好呢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解方。再来呢，把功劳让给团队，把责任留给自己。还有呢，讯息回复清楚，这样子才能够精准的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而不再去猜一猜，甚至呢方向就搞错了。犯错先承认，但不是摆烂哦，也不是留给别人去忙去解决，你自己有没有可能先想一下解决方法呢？安静说呢，他曾经渴望被主管看见哦，我是有认真的，而且我还有传承指导教导新人工作哦，不管是传承或是交接，至少都要做得很漂亮，没有 loss 掉，没有。然后呢，他觉得你终究还是会被发现的，肯定的细节的部分呢，如果你交办的事可以提早回报，讯息交代清楚，没有错误。再来呢，不小心犯错了，先承认承担。再来呢，好好的加入，是否来讨论好解决的方法，弥补一下呢？文琪他说呢，其实他心里头一直都有这种渴望，希望呢是被认可的。你看，被看见的感觉，多重的意义呢，就是有被肯定、了解、珍惜、值得等等。他是希望被认可的，但呢，也许事事都不如他所预料的、设想的，也许一下子自己转念没有那么的快速，或者还是执念太深，他会觉得那一句话你应该做的，往往就给他很大的一个挫败哦。好，那六个细节当中呢，如何经营悄悄的被看见呢？也是一样，大部分认同交办的是提早回报吧。也许还有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别人卡关的时候助人才可以显现出，或者是哎，你这一手这一说就会被人看见，主动递出一个方向吧。再来要有所承担，犯错没关系，承认之后还要进一步的去想想看怎么样来设法解决呢。好，正好说呢，我是努力的，渴望被看见的。你要知道，我是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去付出哦，证明我有多努力。真的是， 哦，什么港口无人知嘛，行口无人知，但有时候太刻意说你真的真心的知道我没有。

我到底有多辛苦，有没有比如说呢，你往往看着辛苦的背影，比如说爸爸或者是妈妈，你都会想说，哦，他这种辛苦到底有没有人发现呢？有没有这种辛苦说出来，有时候会觉得会减半呢？你的辛苦努力付出，哇塞，这好大的渴望，200%以上的渴望能够被看见，被认同，被赞赏吧。好，再来呢，会被看见的细节多去经营的话，认同的交办的事情提早回报，功劳让给团队，责任留给自己，犯错呢先承认再解决方案。诶，正好我想问你哦，你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努力，那你的成长呢？比如说你刚刚说很认同迟早会被看见的细节，这三个你很认同的，那你是不是可以依照或者是呢学习着这三个你认同的，也许呢你很快的就会被看见，你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很辛苦很辛苦，对吧？恩静当然曾经渴望被看见啊，除了老板之外，还有你知道老板要时时刻刻的注意到因为你知道有分层分工，对，他不太可能去就是完整的去记录到每一个人，当然也有这样子的老板啊，你要跟我说是一人公司或两人公司吗？不是，基本上就是分层，有没有？那老板要注意各种细节，真的也太辛苦了，好，因为他有别的承担的风险等等，所以呢，分层当中就会有一些些的中间分子、中间主管，所以如果你有时候针对你的直属的长官，他的看见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对不对？比如说考评啊，都在他的嘴巴 他的那个下笔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他说除了老板之外呢，还有他很 care 的就是那一组的顶头上司，真的很希望可以被认可看见他的工作能力。或许恩静说呢，动作不够快，但是认真的态度是有的。OK， 好，那他也呢去想一下认可的在职场当中会被看见的细节是什么，交办的事情可以提早回报，这样一来呢，真的可以让主管放心，然后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办事还蛮有效率的，至少都能够掌握进度，而不是呢，就是都没有进度之类的，可能会逾期了啊，或忘记签约啦，忘记收钱回来之类的，真的就会被看见的都是缺点哦。好，那如果呢，你可以提早回报整理相关的一个进度，也许呢 会知道这个专案它的节奏还是在的，然后也让主管更加的安心，甚至呢也可以表达你的那个工作的一个能力是有掌握度的，是有能力 hold 住的，好吧。 Peggy 的留言呢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他说我没有渴望被看见，一般来说都会想说是渴望被看见的嘛，对不对？好，基本的需求性跟渴望的一个程度哦。但是呢，Peggy 他说我没有哦，我没有渴望被看见，因为呢，我能够交代的对自己交代的问心无愧的就是我自己啊。好，我对自己在工作态度上非常有责任有信心。如果我都是这样子认定的、肯定的，那呢，周遭的人包含了主管、包含了老板，铁定都有看见。那么呢，在这个六个细节当中，他认同终于会被看见的，就是你有没有先做好功课？呢？还有呢？你是不是有整理呢？回报进度呢？在主管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发现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发现而主动告知，就表示呢，你真的很认真，而且呢，观察力很够。

0: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 由台北曲艺团打造的品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将在8月29号校工台南文化中心，由谢小玲、刘世明、叶宜君、刘尔金、黄义豪等人以时下流行的 AI 科技爆笑独创的群口双簧，陪观众度过欢乐的暑假尾声。现在剧团推出限量50%青年席，欢迎民众到 OpenTix 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7: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8: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6: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10: 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1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1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1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4: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0: 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其他微粉 Dios 来交流一下哦。被看见这件事情，你渴望被看见吗？被看见什么呢？被谁看见呢？那你认同职场上这些呢被看见的细节有哪几个？最多三个哦。好，朱梅说希望是被看见的，而不是无视哦，像那种玻璃一样透明无视。希望能够被看见，努力认真完成事情，希望被公司老板或家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用心跟认真。好，那你认同的被看见细节，开会前先做好功课吧，交办的时候交办的事情提早回报吧，还有呢，不鞠躬，功劳让给团队吧。说当然肯定的要被看见。曾经在结婚之后呢，当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很认命的在家里头扮演称职的媳妇的时候呢，不敢奢望婆婆能够有什么好脸色，但是你不是逆袭的身份，你是任劳任怨的付出，其实也还蛮希望能够获得婆婆的肯定，对吧？知道你是有付出有努力的，而不是觉得心不爱则理所当然。好，那另外呢，被肯定的细节在职场当中，他觉得交办的事情要回报进度，还有呢，别人卡关的时候，哎，可以给个方向，可以给一只手，给一只手。还有呢，不鞠躬，把功劳让给团队吧。小怪说，他曾经渴望被看见，我是努力的，被家人看见。那么在工作职场当中，你认同被看见的细节呢？就是先做好功课，开会的时候，哎，可以让你呢一鸣惊人，对不对？还有交办的事情提早回报，回复讯息的时候要清楚，清楚的说明，不会让人误猜了你的意思。天蝎方第二个，不想不渴望被看见，他反而有一种质问，被看见有比较好吗？现在当隐形人觉得比较轻松。当你累的时候，你想说啊，还是不要被看见好了，边缘人比较舒服自在吼。好，世宗说呢，他的个性比较内敛哦。其实呢，所以从小到大内敛归内敛，做的事情很多，但心中的渴望一直都很清楚。我只希望被看见、被认同的，所以要更加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社交。然后在职场当中，你认可的好被看见的细节一样，要先做好功课，交办的事情要回报，讯息呢说明要清楚。景红呢也是希望自己被看见，我很努力好不好，老板看看我。认同被看见的细节呢，交办的事情有回报的进度，讯息回复要清楚，好，不会觉得莫名其妙这在讲什么。还有呢，如果有犯错的话要承担，而且还要进一步的想出解决方法。钟强年轻的时候当然要渴望被看见呢、啊，有没有希望被看见？看见什么？哎，我很厉害哎，一点差错都不会有，臭屁，没有啦，自以为的很厉害，可以想象，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被谁看见呢？同事啊，然后呢，同业的业界朋友，因为跨行就不太清楚你厉害在哪里，对吧？认同会被看见的细节就是先做好功课，还有别人卡关的时候给一个方向，给一只手。他说这很重要，因为互相的接住，互相的 cover， 过程真的会比较轻松一点。王云呢，他觉得他自己很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上紧发条，不要松散累了别人，所以呢要不要被看见还好，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有可能如果被看见的话，是自己的认真还有呢做事做得不错的效率。哎，老板跟主管应该要知道一下吧，看一下对吧。好哦，如果在职场当中被认同的细节呢，交办的事情要有回报的进度，讯息回复要清楚，不要被人误解了，很清楚明白，不要再费思量，好不好？再来呢，犯错没关系，承认承担，还有呢，想解决方法。君呢也曾经渴望被看见，我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家人明白我是有想付出的，我也有付出的。大部分得出了两个 Peggy 跟那个怡芳，哎，都是天蝎座，哎，不竟然的要被看见，看见越多，你做的越多，可能会做死做伤。有的呢内心很强大，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你始终会看见，因为我就是一个发光体啊。拍狼讲得很好，刚好可以来做结语。这个世代呢对于会被谁认可真的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不要制造麻烦，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好，尤其是对于无知者，你怎么样的去说明去要求没有用，而且他还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他运气好，他是福气的人，或者你觉得啊，你 care 这么细节小题大做。我很认同的是说呢，把功劳给团队，责任给自己，不尽然。有些无知的人，无心的人都会觉得哦，那就是我啊，有我在，是我很能够做，很能挺，但出事呢是你的事情。被发现的细节是什么？就是没人解决问题，你出手的时候刚刚好，才会被看见。 Good， 谢谢今天的互动。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哎，千万阿贺阿姬门口滴诶！
3: 哎，阿姬呐，你哪有闲过来啊？
2: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3: 啊，是要问啥？
2: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3: 哦，
2: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装置。
3: 真好哦！
4: 独居安乐美国端，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欢迎家具界的小王子，
7: 是小王子。大家好，要家具就找我们上好家具，就买不到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外里外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6: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8: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9: 06-214-1002，214-1002，
10: 实现生法愿望。
1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3: 伟进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2: 伟进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3: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1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3: 请你比给了他哥来。
12: 伟进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4: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下面谢谢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1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午间情这首青春摇滚单曲《啦啦啦》。

0: 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周杰伦这首《My My》也是相当标准的周氏 R&B 情歌。好的，延续同样的曲风，温岚也是相当会唱 R&B 的歌手。夏天。

自温岚夏天的风，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天气仍然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整天都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其他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有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大约32-36度，尤其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气味告。
4: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5: 赶快来永仁。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5: 省省省。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7: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

是魏佳莹，我还是不懂自选版。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底和台湾断交后，积欠台湾大约4.5亿美元的债务，那至今还款不到6%，引发外界疑虑。那外交部今天指出，即使未来台洪关系改善，贷款合约仍然不受到影响，洪都拉斯应该持续要偿还本息。那至于目前洪都拉斯并没有传出违约的情形。好了，接下来是屏东有一名叶姓后备军人必须要参加14天的教招，那当时教招令寄回家里由父亲签收，爸爸早在18天之前呢就通知儿子要去报到，但是叶男还是没有依照规定前往，被屏东县后备指挥部函送侦办。那侦审期间他都认罪，最后呢被依妨害教育召集罪处3个月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可上诉。好，那夏天开冷气，但是又很怕电费很贵哦。那就有网友分享省电的秘诀，他说自己因为有养宠物，30平大的空间，冷气是从来都不关的哦。不过呢，接近2个月，电费竟然只要1000元。那他说，除了他有安装1级节能变频冷气，采用定温再加上自动风量，妥善的发挥变频冷气的效果。另外还搭配了风扇循环。那反观自己父母家里头是习惯开开关关的，电费比他高出3倍以上哦，可见得小小的习惯不同竟然有这么大的价差。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老公，麻豆就油刀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就油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杨丞琳的《年轮说》。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高工局入口这边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226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这边路肩有大轮胎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这边是辅仁路往高速公路往东沿线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不少人都会把汽车借给家人或朋友使用的经验，
0: 对，
1: 那不过如果对方开车期间超速闯红灯
0: 有违规啦，
1: 对，收到罚单却是车主，那这个是谁负责？
0: 对，谁去缴那个费用，对不对？
1: 对，像那个超速啊、闯红灯等等的驾驶行为违规，罚单就是究竟会开给车主还是实际驾驶人呢？好，首先要看一下案件是怎么被举发的。
0: 对，
1: 如果是测速照相、科技执法等等的进行举发，那警方当下无法直接确认驾驶人的身份，原则上就会以车主或者是已经登录的主要驾驶人为被通知人。
0: 对，
1: 那如果是违规，当时是另有其人，车主还是可以依法申请规则实际驾驶人。
0: 没错，那依照公路局以及现行的交通法规，常见的交通违规举发方式呢，可以分为当场举发以及进行举发哦。就是如果说驾驶人在道路上违规，然后就是直接被警方拦停哦，那车主警方马上就能够直接确认说，驾驶人他是谁这样子哦。通常就是会直接对实际的驾驶人来致单举发。但是像什么测速照相啊、科技执法，或者是有的是民众检举什么之类的哦，这种情况不同哦，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直接的确认驾驶人的身份，所以呢，这种进行举发的案件，原则上就是会以车辆的这个所有人，又或者是车主有事先登录的主要驾驶人为被通知人来致单哦。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明明就是可能朋友把车子借出去，又或者说，我是实际的车主，但其实那是比如说是挂别人的名字，比方说老公开老婆的车哈，或者老婆开老公的车之类的哈，就是名字不同啦。但是你有一些其他的交通违规罚单，最后是寄到车主手中，那其实你自己又不是实际的驾驶人这样子。
1: 对，没错。那这个收到罚单之后，如果违规当时并不是车主本人驾驶哈，并不代表车主只能够自己承担哦。
0: 对，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5条的规定啊，受举发人如果认为违规行为，应该要规责其他人。那可以在违规通知单所载的应到案日期前，你就检附相关的证据跟应规责人的这个证明文件，向处罚机关来提出申请。
0: 对，
1: 也就是说呢，如果车主可以证明违规当时是朋友或者家人在驾驶的，你可以在期限内申请将案件规责给实际驾驶人，经处罚机关审核之后，再由实际驾驶人依照这个依法来负担相关的责任哦。
0: 没错，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重要的关键就是期限哦。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等到期限过了之后，你才申请说，把这个案件要转给实际的驾驶人，那有可能啊就没有办法再受理规则哦。所以呢，就是车主如果收到说，这个罚单就不是我造成的，那先别急着缴款了哈。这种罚单我通常会看了半天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缴了哈。
1: 但还是得缴
0: ，但是
1: 看一下上面是不是，
0: 你可以看一下，对，是不是真的是自己？
1: 我们理性一下，到底那个时间点是我自己开的吗？
0: 对，你要
1: 真的有做这样的事吗？
0: 确定是我自己
1: 吗？大部分都先怀疑一下，
0: 对，先不要马上说我收到罚单马上去缴
1: 的，
0: 就先确认一下，对，然后是看一下说，这个违规事实是不是还有没有申诉的机会之类的，就是都先不要急着缴款哦，你就先看一下罚单上的违规时间、违规内容，还有重点就是应到案日期，因为通常那个期限还蛮长，大概会有一个月吧，是不是？通常罚单会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去缴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在应到案日期之前呢，再去就是要办理规则啦，那目前呢，就是申请交通违规的规则，不一定要亲自跑那个监理机关哦，你本人不一定要亲自跑哦，就是呢，你可以上这个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交通违规规则申请服务，你可以线上申办。 对，那民众可以依照规定在线上填写资料且上传相关的文件，那另外呢也可以依照罚单上所载的应到案处所以及各个裁决机关的规定，就是以临柜或者是邮寄等方式提出申请。所以如果说车主不是实际驾驶人的话，有收到这个罚单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规则实际驾驶人，这样子就是开的那个人怎么罚规就怎么违规的话，就你就不用再去承担他的责任，这样子哦。
1: 我们通常一般不是就是传赖给对方，是你啊，
0: 对，
1: 转钱过了，
0: 你知道
1: 就结束了。
0: 我之前那台车是我妈的名字，所以那但是都是我们在开嘛，然后就有时候就然后我那个就会寄到我妈那边去，寄到我家，然后我妈但偶尔会收到，极偶尔还是会收到一下，我妈就是在传赖就说，你看罚单。然后就你知道，默默的回家去拿，
1: 这属于家人，因为朋友有时候也是会借来借去，然后就他
0: 朋友我就不敢借，
1: 或者是说你车借我开一下，你是在副驾的，就是你在同一台车上，
0: 你如果同一台车上还可以接受，
1: 这段给你开我累了之类的，但是他开的时候被拍到了。要看情况，我觉得有时候人情义理方面可能还是会 share 一下
0: 之类的。你要 share 哦？
1: 没有，要看状况啦。如果是我真的很累跟你交手，但我们是同一台车上的人，同一艘船上的人，那我就跟你 share。但是我如果是车借你开，我人并不在车上，自己的行为，我当然就是要，
0: 对啊，你要全额支付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我就会看情况了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战。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我刚反应顿了一下，因为我一直在想说现在到底是几，
1: 现在到底今夕是何夕，
0: 想说现在到底，我很怕我讲错，你知道，一讲错我会被人家纠正，那不好意思啦。
1: 对啊，没有，今天因为太开心了啦。我们那个刚刚有听众朋友
0: 有送那个补给饮料，对不 对, 对，感谢感谢吼。
1: 好，结果就卡痰了，没有啦，开玩笑的。
0: 感谢听众的支持，
1: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0: 然后感谢评审，
1: 他是一个帅哥，
0: 一个帅哥，我没有看到他本人，
1: 高高帅帅，你没有看到他本人吗？
0: 我没有看到，
1: 高耶，我的天哪，
0: 190吗？
1: 不知道，可能是我太矮，但是有哦，说不定有，
0: 真的吗？
1: 180
0: 哦，所以你是抬头看他是不是？
1: 对，我是要
0: 你直视他的那个鼻。下巴，我刚刚讲鼻孔，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很贴心啦，就我们两个都有那个，
0: 对呀、好开心啊，感谢感谢忠实听众，然后也谢谢评审的肯定，我们再度拿下 A 加，耶、
1: 对，我都忘记庆祝一下了，
0: 耶、你还忘记会签呢、
1: 真的是五加，对，刚才签出去，五加歌舞的啊，
0: 耶、感谢感谢，
1: 对，又有听众朋友这样，
0: 对，感谢听众的支持，
1: 哦、然后
0: 对，真的非常感，
1: 然后赢了面子，又赚了礼子，
0: 还赚了一杯饮料。对，多开心
1: 啊！对啊，对啊，
0: 好啦，就是也很感谢评审的肯定，就是我们的用心，就是评审都有看到，然后听众也都有听到哦，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1: 没错，没错。今年那个教案第二年了哈、
0: 你第二年了，对
1: 对啊，还刚开学而已哈、
0: 刚开学哦，
1: 刚开始而已啦。
0: 刚开始
1: 教案旅程，我的教案旅程
0: 啊，你未来有无限嘛？你不是先签60个月吗？
1: 我们做到那个坐到飞天车已经上市了。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整个科技日新月异，
0: 车子在车上飞来飞去，
1: 所以在空中已经、很普及了。
0: 有空中的那个交通法规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预计2050年。这边他的持续在这个岗位上为大家来做报道。
0: 好，感谢感谢，我们一定会拿终身成就奖，好不好？
1: 终身成就奖不是通常都是挂掉，
0: 我们可以在挂掉之前拿下好不好。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好啦好啦，我们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很抱歉，就是台湾的交通一直以来都挺乱的哦。
1: 好，
0: 对，真的啦，因为尤其是现在这种下班时间啦，就是几乎都是机车和汽车哦，还有机车和行人互相争道，互不相让。
1: 对，因为台湾的车子密度实在是太高了、全台湾机车所占有的交通工具就是占了70%，
0: 对，
1: 所以对民众来说，真的机车就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可是呢，上千万的机车族受制于法令只能够挤在这个路况最差的外侧机慢混合车道，
0: 对对对，
1: 天天呢是风吹日晒雨打还要在车阵当中穿梭，
0: 对，
1: 随时呢跟违停的汽车、计程车、公车来搏命路狭人稠，道路根本就不够分配呀、所以出事的几率自然就比较高。
0: 真的，那根据统计呢，台湾每年大约呢有3000多人以上是死于交通事故那受伤者更高达100000人以上那其中呢，骑乘机车的死伤呢有占了高达70%，还有60%以上是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真的，你看年轻人是国家的本然后结果他们受伤是最多的，对对。
1: 所以呢，少子化成这样
0: 了，真的，对啊，所以啊，真的。真的不要违规啦，因为像是超速还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几乎是主要的原因啦。
1: 对，
0: 所以呢警方也是呼吁机车族真的是要多加强安全防御驾驶的观念
1: 是的，那新北市政府曾经统计呢，就是新北市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占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60%以青少年族群自摔自撞占多数
0: 对对对。
1: 那依照年龄跟发生事故段来分析就是18到24岁是机车事故死伤最多的族群事故发生时段大多在下午的尖峰时段
0: 对。
1: 那第二高的族群是65岁以上的长者事故多半发生在上午
0: 对。
1: 分析原因呢是长辈以及骑机车的认知不同大部分都是未依规定礼让车辆或者是未依规定左转造成了车辆的侧撞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呢，交通事故当中每10人呢至少就有6人以上是因为骑乘机车事故而死亡的那另外呢汽机车争道 到的情况也是很严重，因为机车有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体型这个体积比较小，就有这个便利性啦，就比较容易在车阵当中穿梭，所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啦。
1: 对，像比方说呢，机车在遇到前方车辆阻挡的时候，常常会随意转换车道来快速通过这个阻塞的路段。
0: 对，
1: 好，但这个举动常常会忽略到后方的来车，
0: 嗯，
1: 因为可能后方车辆速度太快，然后就造成车祸。
0: 对，
1: 那其实依照规定来说，机车应该在指定的车道内行驶，不可以行驶在进行机车道上面。
0: 对对对，
1: 好，这样一来才不会造成机车未依照车道规划行驶而发生意外哦。
0: 没错，还有就是上下班尖峰时段，像是现在的这个算是下班的尖峰时段哦，
1: 也
0: 是公车班是最多的时间哦。哦，这时候真的是你骑在那个有一些交通要道上，真的是人车非常非常的多啦。再加上这个机车的稳定性本来就比较差嘛，不像说哎，你汽车再怎么样也是有个车体保护驾驶哦。
1: 对，
0: 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经常一直都在讲哦，机车族你绝对绝对不要骑在大型车的车前，或者是跟大型车并行，而且呢，你要注意大型车的行车动向哦，因为大型车就是转弯半径比较大，而且就是它有视野死角的问题哦，所以呢，机车其实你一定要远离大型车，重点就是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对，那还有呢，两段式左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在一般道路上面，机车要左转比较困难，
0: 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机车都行驶在机慢车道或者是靠右侧的外车道，
0: 嗯，
1: 那如果说机车要直接左转，可能就必须要横跨内侧车道，
0: 对
1: 啊，对，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危险，最好是采取两段式左转，
0: 嗯，
1: 哎，如果不依标志标线号制指示来行驶的话，就会处以这个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罚款、嗯，真是得不偿失啊！
0: 真的、嗯，所以呢，为了安全着想，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不管你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哦，还有就是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以及要有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
1: 嗯，
0: 对，才能够将事故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哦。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做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摕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啊你哦。呵呵，
4: 我即马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Y 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够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3: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4: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05995000000哦，九九哦。
5: 黄金元素0800005995000000000999500000999500000。
6: 咱敢那真久无，
7: 我嘛感觉真久无，
8: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9: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0: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9: 啊，还佫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0: 哎呦，这搞哦，
9: 加讲诶。
11: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霍姆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了全球原油供应。美国总统川普十号在白宫受访时指出，目前唯一控制霍姆兹海峡的就是美国海军。美军建立了滴水不漏的封锁线，就像是一道钢铁巨墙。不过他也提到，现在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因为伊朗偶尔还是会射下水雷。另外，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否则不会和美方进行直接谈判。但川普表示，伊朗应该要赔偿过去50年所造成的伤害，也要赔偿遭到伊朗当局杀害的受难者家属。双方短期内要达成协议，恐怕会更加困难。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加萨15点和平方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同时以色列也要分阶段撤出加萨。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强调，所谓的解除哈马斯以及其武装，指的是重型武器、中轻型武器和轻兵器在内的所有武器。以色列谈的是真正的解除，而不是虚假的解除。他也透露，正和美国针对此事协商。美国虽然提出了一些想法，但有些部分以色列无法接受。西班牙在北非的自治市休达7月30号爆发了移民危机，人口只有8.4万的休达市几天内涌入了6万人，此事引发了休达居民恐慌，许多商店和餐厅不敢开门做生意，情况逐渐失控。西班牙中央政府紧急派遣部队协助恢复边境秩序，这场移民事件也演变成了政治危机。西班牙的极右派领袖认为休达遭到入侵，并指控左派总理桑杰士为罪魁祸首。国际足总 FIFA 主席英凡提诺7月28号闪电宣布要成立子公司 FIFA 未来企业 FFE， 将世界杯等重大足球赛事的商业营运权打包出售，并将赛事主办权的门票还有商品授权等项目转移集中到子公司，并释出 FFE 20%的股权。该提案一曝光，有部分的足球界人士立刻担忧世界杯将会沦为金融商品，失去足球运动的纯粹。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事前不知情，但 FIFA 在声明中证实 FIFA 商业化子公司 FFE 投资者将会由川普女婿库许纳的胞弟所持有的创投公司主导。欧洲足总扬言，如果 FIFA 不撤案，欧洲各国将会全面退出世界杯还有所有 FIFA 赛事。而在全球足坛强烈抵制下，国际足总已经宣布取消这项计划。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检，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耶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8: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7: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秀蹦》。那许富凯上周在父亲节当天呢，在小巨蛋举办了1510演唱会。那他五年完成二度攻蛋，在舞台上也展现纯熟的台风跟惊人的唱功，一个人独霸舞台飙唱3小时，超过40首歌，真的让歌迷一饱耳福。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这是 FIR 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9: 嗨，我是施一南，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10: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到的是城市少女。哇，城市少女是台湾在80年代推出的第一个女子组合团体，那成员就是现在还在线上的有邝明杰以及黄雅明哦。那在1987年的5月城市少女呢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年轻不要留白。那这一首同名单曲年轻不要留白，节奏轻快，旋律相当洗脑，然后歌词又朗朗上口，所以一推出就爆红，也红遍台湾大街小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受到高温及降雨增加影响，登革热传播风险升高，因此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提前部署，在8月到9月针对全市及校园展开环境消毒，并搭配社区巡查及自身源清除，降低病媒蚊密度。环保局提醒民众，应落实巡道清刷，主动清除居家周边积水容器及脏乱死角，再配合环境消毒，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滋生机会，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结合警察局及保全服务系统，推动家庭暴力被害人守护计划，运用智慧求救设备 Mini Bond 迷你庞德，建立24小时即时通报及救援网络。社会局长郭乃文表示，智慧求救设备主要提供经评估具有高度受报风险且缺乏及时支持资源的家庭暴力被害人，于危机期间借用，待危机解除后再归还。遇到紧急危险时，只要按下 Mini Bond 的迷你庞德一键，即可发出求救讯号，24小时监控中心会立即接收，并同步通报

0: 警察局及社会局，再由警政、社工人员及时前往协助。社会局表示，截至目前已协助120名被害人使用设备，今年也将持续提供19台，让更多有需求的被害人获得及时安全守护。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与台南市南门劳工娱乐中心办理115年协助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就业服务计划，活动期间为115年8月14号上午8点到下午2点，全程免费，课程包含食品产业发展趋势介绍、小改变、大安心、生活记账入门及职场参访，并提供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加强就业准备、职场适应力及理财观念，以及建立正确求职心态及运用社会资源协助。欢迎涉及或居住于本市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有就业意愿之失业者，如有空余名额，将开放给未达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标准之弱势边缘户参加。活动采线上报名，详情请洽06-299-0782。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晨市广播网。
1: 哎，六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2: 你三里星期的爱带你到海南玩。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4: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3: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4: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3: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4: 省 money，
5: 玛尼通讯。

0: 远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阳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
1: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茄子蛋这首《过爱丽几拜》描述男人面对后悔跟遗憾的那种揪心，主唱阿宾沧桑的声线真的是太适合诠释这种类型的歌曲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是你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再来一首励志的歌曲，911这首《痴人说梦》，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挑战，要相信努力就有机会成就自己的梦想。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8: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9: 是，
10: 注意看这块石头，
11: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2: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
8: 情。这么脏，发现什么？
7: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3: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8: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韶涵这首《月半爱丽丝》也是中国电影《月半爱丽丝》的同名主题曲。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首同样也是电影歌曲，这是陈零九《梦里的女孩》，也是《想见你》电影版的插曲。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买的，
3: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哎呀，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收到了我们的明南齁，他送饮料来。哎呀，人来就好啊，这喝嘞啊，你齁收到了一个热腾腾的奶茶齁，有多烫呢？他大概4点来，到现在已经7点了，他还是温的，超级烫。感谢啦，说要提前那个帮我过生日，这样齁，生日快乐。感谢，谢谢，好不好？谢谢，今年最早就是你了，现在还有10天呢。好啦，那今天晚上呢是礼拜二，也是点歌的日子了。等一下9点钟，大家再一起来看一下要点什么歌了哈。好，那在我们的7点钟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是那不是雪中红嘛哈。那接下来连续3首也都是比较怀旧的系列了。接下来这首歌曲2009年的时候 ,Super Junior M 哈。Super Junior 大成功之后推出了子团体叫做 Super Junior M。他们唱中文啊，大家吓傻了。因为没有韩国团体在唱中文的啊。但是因为他们为了强攻这个华语音乐市场啊，愿意去学中文唱中文，而且推出了一个中文版，应该算是二代团里面第一个唱中文的了吧。来听一下 Super Junior M 这首歌曲 Super Girl。

怀旧系列第二发。2009年的时候是 Super Junior M 嘛，然后过了两年之后，台湾终于闻到了韩流的味道，所以罗志祥也推出了这首非常韩风的歌曲啊 ，Only You。那个时候的韩风的方程式好像就一定要有洗脑的副歌嘛，哦，所以那时候这首推出的时候，哎，就是感觉 Only 有一直被 cue 到了。

7:15，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节目。好，从昨天开始，好像就是，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奶茶太甜了，我整个舌头跟嘴唇黏在一起。重来，跳接一下。我刚刚讲说，我从昨天开始好像就一直在播那个偶像团体的歌哈。那当然，小时候是有一些偶像崇拜的啦，哈，只是偶像的路线从以前到现在呢，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啊，这个整个形态呢都不断在改变。那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一定要怎么样，颜值要够高嘛。接下来这一团也是颜值够高了。我们现在男团几乎都是 K-pop 或者是 J-pop 在专美于前嘛，那西洋的最后男团，西洋男子团体的最后一舞One Direction 在2010年的时候透过了选秀节目 The X Factor 当中呢正式的成军来出道了。来回味一下 One Direction 这首歌曲 Best Song Ever。哎，有没有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以前买过他们的护贝卡的啊？然后桌布也要放他们的电脑，不管电脑还是手机的桌布都要放 One Direction。2013年的作品来自于英式大海。

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你感冒了吗？国内的流感疫情从七月上旬就开始逐渐的升温了。虽然新冠卷土重来，但我认为流感的影响也不下于新冠。流感带来的这种重症的可能性其实也蛮高的哦。那最近四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以及就诊的病例都持续的上升。那么疾管署也预计说，大概到八月下旬到九月会达到这一波的流感高峰哦，不可不慎啊，不可不慎啊。

7:28哈，那疾管署刚刚也提到，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轻忽流感的严重性，有一些症状啦，比方说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呢，就尽量在家里休息，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但也要记得要戴口罩哦。那如果有类似流感的症状，应该要就是赶快就医，然后充分的休息，痊愈之后再上学。其他还有像是一些呼吸困难啊、胸痛啊、意识改变等等。好，那以前都觉得感冒就感冒啊，有必要一定要分出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吗？很有必要哦。因为如果你能够赶快的发现你自己是流感的话，就要使用克流感啊才有效。那如果你是流感却没有使用克流感的话，就是成效就不太好。所以一定要先就医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会看 AI， 把 AI 当成医生啊。确实有时候 AI 蛮专业的啦，但你还是要跟正常的活人的医生问完整之后，才能够得到最安全、最有效的处置哦。

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林月心墙第一封来信来自于台南的顺势，好，那顺势呢进修了五年，好，第一次写信过来。他说呢，想想因为年少轻狂用自由换取青春的无知，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生活，总是会有许多的无奈跟无助的时候啊。但不管喜怒哀乐都是我们要去承受的，也希望在淋雨中的兄弟能够一起加油，相信不久之后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共勉之。然后呢，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个女生，她说呢原以为会有好的结果，但殊不知我跟她的对于感情的定义不同，价值跟爱情观也有落差，所以我选择放过他，也放过自己。那另外呢，台南的顺势要点播徐伟翔的《我们到底算什么》，要给台中的小蜜，哦，他说呢，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符合你三观的对象，祝你幸福，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喽。哎，讲到徐伟翔，今天收到最新的消息，我们徐伟翔好像下个月要开始走发片期了，所以有可能会来城市夜间部，请大家拭目以待喽。

来自于徐悦翔，我们到底算什么？传达一下这个生日的消息哈、哦。这位是哦，有两位同学都给同一位这个听众朋友来祝福哦。首先是云林的阿婷、佩萱、宝莲跟雨禅，有话想要对美女姐姐张静吗？张亮哈、哦，张静哈、哦，想要跟她说，很高兴认识你。我们要在8月11号这个特别的一天送上生日祝福。妹妹们，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开心的过每一天。然后再来雨禅也单独寄了这封信，也要祝张静生日快乐。他说你真的很漂亮，人很好，也很温柔，能够跟你认识是一个缘分，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缘分，也会认真学习，在这边祝福你生日快乐哦。再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好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哦，他叫什么谷吗？阿谷还是小谷？好，他说呢，这首歌曲也是这封信也要送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深陷淋雨当中，让我能够体会了解许多的人情世故。我因为误信友人的话，让我换来这个短短几年的这个进修的这个状况啊。那也感谢我的同居人不离不弃，陪我走过这一段的风风雨雨。如果有一次反省的机会，我想会是此时此刻吧。用近乡情怯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我想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想要感谢几位友人，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教导我不要放弃，并且给了我正确的人生观，包含像彰化的阿嘎、桃园的泰哥，还有伦伦吗？好，还有鸭子，还有所有的朋友，还有小四，想要送给未来的自己一段话。他说人生真正的旅途不是以相同的眼光看一个故地方。哈，对不起，后面的字粘在一起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换行啊，我挤在一起了。看一个什么地方，而是用100种眼光看同一片土地。好，这是来自于彰化的小谷啊，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刻在我心里的名字》，也祝你生日快乐咯。诶，是你生日吗？好，因为指定在今天播出，来听一下。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彰化的小谷点播卢广仲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晚上时间来到7:43，我们今天林雨欣赏的单元还有最后一封来信啊，这是来自于云林的安德红茶。他说呢，上次写了很多封信给哈德大大，但是都没有得到哈主任的青睐哈，于是呢再次的提笔写信给哈主任哦，就是坚持到底就对了。我们最近好像很多人写的信开头都是这样，就是说之前寄了好几封，但最近呢都渐渐的被看见了。那他说呢，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跟未来自己还有天天说呢，即使我返乡的时候你还没返乡，但没关系，我们都要各自的照顾好自己，我会在外面努力打拼，等待你返乡的那天。他说呢，万千柔情难以诉说，只待重逢时，想点播杜德伟的嫁给我。然后邀请云林的女二宫天天跟所有道丁的亲友，车场所有的弟兄一起来收听。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夫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2: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3: 不，夫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夫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2: 死巴拉戏。
3: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2: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8: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8: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8: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7:50，很多人喜欢吃韩国泡面，但最近逛超商的时候发现，有那个冲泡式的辣炒年糕，韩国对于推广自己国家的美食真的是不遗余力，不管是在韩剧啊，或是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艺人的这一种，应该也算是一种业配，当他们在吃自己国家食物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等于是帮自己国家的食物做一个业配了。我们期待有一天也能够有这种冲泡式的萝卜饭扩展到全球。那接下来这首歌孙盛希的 Dabuki 辣炒年糕啊。

深山系的 Tteokbokki， 有时候都会突然每隔一阵子会有流行的食物啊，好像前阵子流行那个杜拜巧克力有没有？哦，缩写应该叫什么？杜 Q 巧还是杜巧 Q 之类的？但现在好像风潮也渐渐的要过了。但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些流行的食物，它会一直不断的扩散，从原本的东西变成了某种口味的东西。比方说杜拜巧克力它可能原本是可能蛋糕，然后又后来做到可能条状的巧克力，到现在连吉亚冰都有杜拜巧克力，那也就算了。我前几天在货架上面看到了杜拜巧克力口味的调酒，它就一个东西红，它就一直往外扩散。所以哪一天如果看到杜拜巧克力香肠，我也不意外啊，就是什么东西红，他就把这个口味套用到任何东西上面。杜拜巧克力霸丸，杜拜巧克力当阿 B 哥，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阶段流行什么食物了，来提拉米苏听一下。

好，吃完辣炒年糕跟提拉米苏之后，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黄国俊的《烛光晚餐》。你吃晚饭了吗？赶快吃一下，我们等一下8点要贴文了。今天点歌的主题是什么呢？来，麻烦大家脸书跟 IG 都追踪起来。脸书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是 HADROMG HADER， 哈德 Oh my god， 哈德 OMG 都给他关注起来。那待会在8点的时候，我们这个今天贴文的主题就会贴出来了，欢迎大家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8点07分，天文已贴出，欢迎大家自己搜寻一下。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个脸书的演算法了，它有可能会推不到你面前，所以请大家自己手动搜寻了。之前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就算手动搜也搜不到，哎，就奇怪了哈，所以这需要一点缘分啦。好，那我们今天的点歌贴文已经贴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早鸟优惠。这个今天比较早来的，哎 ，Johnny 哥好久不见了哈，还有那个活力轩啊，跟戴恩，哦，戴恩，还有明南啊，明。阿赫里啊，明南，你搞不好出卖啊，哈，出卖我了。这个合照被贴出来了，因为我今天实在太狼狈、太落魄了，所以就跟明南借了墨镜。然后你自己用那个贴图把自己的脸挡起来，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墨镜其实蛮帅的，让我想到有点像阿夸面啊。我包的很像那个自救会的，有没有？自救会会长。哦，原来是备茶拿铁啊。Iris 还说，哎，奇怪，这杯怎么有芝麻的味道？但是原来是备茶的味道。好啦，再次的谢谢明南啊。然后那个宜轩青荣、球球力胜、君君嘉禾，哎，今天大家蛮早的哦。好，我们今天点的主题是男人跟女人啊，在歌名里面有男人或是女人都可以，而且中英日韩语言不限，比方说 man 啊、woman 啊。杂波音啊，杂波啊，这个 range 很广的，没有一定要歌名是男人或者是一定要是女人，这都不太定。那韩文歌当然也可以啊，我们顺便借由今天的点歌来讨论一下，到底还有哪一些男女刻板印象。而现在虽然男女平权意识抬头，但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刻板印象还是会比较严重一点。大家有哪一些男女刻板印象的，或者是在你生活周遭还在持续上演这些男女刻板印象的？很多人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也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啊。但是这句话意思是呢，就是男生坏坏的看起来很有魅力，但不代表你是长坏的，长坏掉了。男人不坏，女人不坏，不是那个派也派，就是看起来坏坏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 Rain 的《坏男人》，男不男家呀？啊，坏女人是男不有家，男家有家，男不有家呀？啊，这是男家。Rain 的歌曲《坏男人》呢？

8:13，刚刚听到的是 Rain 的歌曲《坏男人》。自从有了 Train 这个平台之后啊，每天这个站男站女站不完，大家都在站男女啊。那虽然说男生的生理条件呢、先天上面来讲是比女生好，可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比方说从古到今对于男女之间的刻板印象哈、可能就怎么说呢？还是在社会上面屡见不鲜呢、像我觉得有些人对于，比方说现在很多计程车小黄问讲司机是女神嘛，那有一些老一辈的这个，比方说那些婆婆妈妈阿公阿嬷齁，他们好像先入为主的就会觉得女性驾驶的技术是不是会不会不如男性，但在我觉得女驾驶开车的时候又多了几分的细腻度齁，从以前做到现在，不管是男驾驶还是女驾驶，我认为是没有差别的，甚至我觉得女驾驶开起车来讲比较重视细节，然后还有你的车上的一些服务等等，比方说要提醒你要系安全带啦，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温暖的问候语等等齁，就觉得其实我还蛮喜欢坐女性驾驶的计程车，我只是举个例啦。然后还有很多啊，像现在其实男女都已经很平权了齁，那男女特征也不一定在适用于，就不一定适用于原本的这个状态啊。比方说呢，有一些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是女性化的男生。我指的女性化是指说，其实我的心思是细腻的那一种，然后很多妹妹搞搞其实我会注意到，但很多直男其实他会大而化之嘛，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就直接让他过了，那也没有思考太多，但是我可能个性使然啦，从小到大我就是方方面面都会先思考过一遍，怕造成别人的困扰或是在意别人的观感等等，会再多几分体贴跟温柔等等，所以在一片都是男生的情况下，就会显得这个人好像比较细腻一点点，但你也很难定义说这到底是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我们觉得两边都有不是很好吗？就是两边的特质就是取好的地方好的优点集中在身上。那还有哪一些男女的刻板印象呢？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贴文下方来留言，大家一起聊一聊咯。继续，刚刚是男人的这首歌嘛，接下来是女生 New Woman， 来自于 Lisa 的歌曲。

8:18，我们三首示范歌曲要播完了啊。之前还有人在吵说，那个为什么男生就一定要是用蓝色，女生就一定要用粉红色？我身边认识很多男生喜欢粉红色啊，很多女生喜欢蓝色啊，所以蓝色跟粉红色好像也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吗？算是吗？但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对于很多的标志跟号志哈，还有颜色，它比较能够一目了然的去区隔、去区分啦。所以这个如果真的要吵起来的话，是吵不完的。就是到底男生该是什么样子，女生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有标准答案。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来讲呢，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由你自己来定义啊。就连性别也是嘛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的天上的男人地上的女人，这句话在讲的是什么呢？哦，这首歌名就是男生是去负责出征，好，出征的男人啊，家眷在地上，然后天上的男人地上的女人，这是一把青的主题曲，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那么待会就换大家点咯。

这首歌曲听到来自于蔡依林的《如果我没有伤口》。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哎，明天就要迈入到那个平安月了齁，民俗月啊。而且呢，农历是从11点开始算，所以明天晚上11点过后啊，就是要迈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大家有一点敬畏的平安月了。那现在很多的大楼啊，都已经纷纷的塞起那个帐篷跟桌子哦，大家准备要中原普渡大拜拜了。那我也要趁这一波中原普渡大拜拜齁，帮家里补货一下，就刚好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啊想喝的，然后趁这个机会一次把它都买一买齁。好，来继续呢，听到的是 Beyonce 的歌曲 Morning Duo， 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4: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那我们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是陈贤静嘛，陈贤静是来自于正大黑音社啊。那现在呢又有一位新人同样来自于正大黑音社啊。正大黑音社可以说是台湾啊饶舌歌手很重要的摇篮之一，这位叫做桃子 A1J， 好 A1J。那他是一个台越混血儿，有多元的成长背景，那最近的选择把这个越南的母语结合华语还有台语的创作，诶，这些这个新二代呢都把我们所有的语言跟文化融合了起来，让台湾的音乐创作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来听一下这位新人来自于正大黑音的桃子 A1J， 这首歌曲 Pop Pop。

来自于桃子 A1J 周六歌曲 Pop Pop。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长时间在讯息跟工作决策的轰炸，即使下班了，可能你大脑还在待命的状态啊。那很多人就说呢，一个职业做久了好像会有点职业倦怠，很多人休假就是放个三天，可能国内旅游短短的，或者是放完三天之后搭六日去附近的国家，比方说冲绳啊、宫古岛啊、然后富国岛等等啊。但是专家建议呢，就是理想的状态，一年可以安排两到三次的休假，每次是6到8天的长假效果是最好的，好，六到八天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如果只放三天的话，到第三天可能就觉得啊，还不是才刚休息吗？怎么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了呢？所以呢，六到八天刚刚好，每个月安排一次短暂的休息，然后呢，每年呢6到8天的一个长假。那最重要的是要跟工作建立界限，包含说关闭电子邮件，因为有些人就算放假了，还是24小时 on call。有些人我记得我有一年也是出国旅游，我带着笔电出国啊，因为要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啊。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把大脑跟工作隔绝起来，才最有放松跟休息的这种效果在啦。好，记得6到8天哦，那特休天数不够的话就再撑一下。撑到，如果你是刚进公司的新鲜人的话，撑到6到8天的这个假期啊，一次给他放完，效果更好，比三天这样碎碎的效果感觉更好哈。好啦，如果你最近也刚好迈入了职业倦怠的话，送你一把火，来自于张惠妹《火》。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你上的店拢总有。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1: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1: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我是郭书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2: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好，再来给大家听一下九七年的这一首作品啊。那在1997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双人组合，来自于煽风点火。大家还记得 Nalu One、Nalu Two、Nalu Three、Four、Five 这首歌曲，就是煽风点火的大山写的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原版的。但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那个原曲叫什么名字了，来听一下这首1997年的经典作品，叫做《出乎意料》。

这个小时要先进行到这边啦，待会九点要来点大家的男人女人之歌，你点了吗？还没有点还来得及哦。来听一下 New Jeans 的这首歌曲 Cookie，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啦啦
3: 啦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4: 哦，谢谢。
5: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欢迎你再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今天大家都点了哪一些歌曲。我们今天点的主题是歌名里面有男人或是女人的歌，那最后我们要来统计一下到底是男生的歌 提到男人的歌比较多还是女人的歌比较多，要展开一场男女大战了。首先第一首歌曲啊，来这个彰化婉玲点播的周杰伦可爱女人啊。那可爱女人是周杰伦的出道曲，徐若瑄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描绘出漂亮的让人面红，温柔的让人心疼，透明的让人感动的完美形象，面对女孩纯真可爱气质的深深着迷啊。那为什么这是今天点播的第一首呢？啊，也没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好听啊。

讲到男生跟女生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哈，那佩瑜说，大众对于男生女生刻板印象是女生要温柔娴熟，男生要坚强勇敢。他说，但我觉得男生比女生更不坚强，遇到一点不如意就很容易一蹶不起。他说呢，女生反而会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咬牙坚强的撑起一切。哎，我觉得佩瑜说的没有错，很有道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的坚强有时候会是表面的坚强，就是社会赋予他的一些期待哦。那当然不管男生女生，各种个性的人都会有哦，有那一种可能也比较心思细腻，比较容易这个受到压力的击垮的这种男生，但是因为社会给他的目光跟期待，导致他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形象。但有时候如果真的垮了，真的塌了之后啊，反差就会更大哦。好，然后再来娟娟说呢，男生要坚强勇敢不能哭，女生要温柔文静照顾爱照顾人，然后家庭跟工作男主外女主内，那男生赚钱女生顾家，这个也是男女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其实现在已经有时候是颠倒了。那我刚刚看到文德的留言啊，也蛮有感触，他说呢，他也是心思细腻的生理男。跟你握个手啊，确实。哦，从小到大生长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思考的角度好像比单一男性跟女性好像更多元。我有时候是女生的好姐妹，有时候是男生的好哥们哦，所以就觉得好像在男女的特质上面，我这边都各有50%。那这种感觉很神奇，但我偏偏是一个生理男性，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种 gift， 这是一种上天给你的一个天赋，让你好像两边都听得见他们真实的心声在哪里，你可以很轻易的去拨开他们在。这个言外之意哈，他虽然这样讲，但其实他可能心里怎么样想，对男生女生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短片哦，他说呢，男生啊，只要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不会痛，一律都归因为前一天睡不好，或是前一天酒喝太多。比方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头痛痛的，然后食欲消化不振，然后很疲倦很倦怠，你可能都会觉得只是昨天睡不好而已。但相反的，如果你是这个喉咙痛，吞口水像吞刀片的时候，这时候男生就觉得完蛋了，我完蛋了，我死定了，我赶快去找药来吃。所以呢，只要不会痛，男生都会觉得只是睡不好而已哦。有点便秘，有点腹泻，只是可能喝太多了，然后头有点痛，有点倦怠，忽冷忽热，睡太多睡不好，多喝一点水就好了。男女思维的差异真的是很大，有时候真的是齁，对不对？隔一个性别隔成山齁。好，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那么继续要来听到这一首我很喜欢，来自于曾威物，曾威物点播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齁，里面这个萨克斯风的部分是 Kenny G 哦。这首歌曲他说展现了女人为男人牺牲奉献好浪漫的一首歌，呵呵呵呵。 Thank you， 你是我的女人，来自于曾威。

哇，这个萨克斯风好浪漫，好喜欢这首歌。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接下来听到阿浪点播的歌曲，黄勇的《男人花》。阿浪说呢，因为从小就是短头发，偏中性，先不说我一生中去女厕上厕所的时候被阿姨各种怪异眼神看待的次数啊，但想想好处就是有些活动女厕人真的太多的时候，我去男厕也不会被认出来。那前阵子呢，因为我取餐的名字叫做狼大侠啊，被美食外送员刁难，他问我说是不是本人，好，他我说对，是我。他说那叫大侠应该是要吃汉堡包啊，不是，他说呢叫大侠应该是男生，为什么是女生来取餐啊？他说呢，好，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会想翻白眼，我只回他，女生为什么不可以叫大侠，男生也可以叫侠女啊。他说呢，以前我总觉得要像男生一样有担当有肩膀，但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才明白，谁说一定要是男生才能够有担当有肩膀呢？哎，说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早已没有男女的区分，已经不太大了，已经不太大了。那有时候女生也是很多女中豪杰，就是有时候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女生帅起来就没有男生的事了，或是男生骚起来就没有女生的事了。这个有时候也很难界定。那有时候在 Trade 上面，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以前他是你的好哥们，过了一个青春期，当完兵之后发现你这个好哥们怎么变那么正，他变成女生啦。然后还有那个女生变男生，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蛮多的，但我觉得我也不会觉得有特别其他的这个想法啦，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会超脱这些标签跟贴纸的。贴纸跟标签有时候会让我们快速的认识一个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些标签跟贴纸有时候也是我们永远无法好好认识这个人的原因。他已经被贴上这个标签了，你要怎么把标签撕下来，然后去好好认识他呢？对不对？他的标签已经被贴上一个女生，好，但是他会不会其实很海派？他很有义气，他很有肩膀，很有担当，但你就认识不到，因为你把他贴了一个女生的标签，对不对？来听一下阿浪点播这首歌曲，黄勇的《男人花》。男人也是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除了有《女人花》这首歌之外啊，这首歌也描述了很多男人心目当中那个柔软的一面啊。来自于黄勇的《男人花》，这是阿浪的点播。

这首歌唱出了很多男生的心声，很多人说男生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能奢望他去跟你倾诉，你也不能奢望他讲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大部分男生就是心情如果不好，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躲起来，放空，沉默。好，时间过去了，我好了，就这样，就这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这样。有别的办法可以尝试的，各位亲爱的兄弟们，我们还有很多方式的，除了喝酒之外，哈哈，可以找人聊一聊，好不好？9:27哦，今天好多人点这首歌啊，好啊，然后刚刚可爱女人，我们的妮雅有点哦，想要跟小马老公说，今天又能在空中陪伴你啦，1周年快乐。然后这首歌佩瑜点的《男人女人》。今天蛮多人点的，竹凡不及被宰啊，这太多人点了啊。Cindy 也点了这首歌，大家说呢？很多刻板印象，比方说男生就是阳刚，女生就是柔弱，好，男生主外，女生主内，职业有很多刻板印象。甜甜也点播了《男人女人》，要问候台中的王小乖，他说：“亲爱的老公，我相信你就是我那对的人，我爱你永远不变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来自于阿慕龙跟许茹芸的男人女人，然后这首歌曲要晓得也有点齁，然后 Jimin 也有点播这首歌，可以说是今天晚上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啦。还有谁点男人女人呢？如果没有 Q 到的朋友们呢，请大家好不好自己举手一下齁，因为真的太多人点了啦。汤慧满也点播这首歌，慧满好久不见啊，好久没看到这个 ID 啦。然后还有谁呢？好，那就先这样咯，进入到下个阶段。

0: 换的十元点歌机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啦啦啦
2: 啦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0: 哦，谢谢。
1: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呵，安尼，接下来这首歌曲哈，来自于袁小迪、关晓迪哈，以及龙千羽《男人情，女人心》。嘉丽小姐点播了这首歌，林嘉和也点播了这首歌。阿哥有什么人呢？真侪人点这首歌曲，哈、哦、啊！这个徐小军嘛是点这个《男人情，女人心》。
3: 甘愿为爱拼一生，
0: 查甫人。有时候找不到人合唱，我还要自己唱女 key 啊！哎，这首歌是不是某个剧的片头曲啊？

我上网一查，这首歌并不是任何戏剧的主题曲，我怎么印象当中它是戏剧的主题曲呢？台湾龙卷风之类的吗？那个年代，还是我记错了？不过这首歌也是跟长辈一定要一起合唱的哈，来自于豪记唱片 Hoki 哦。

那天才在跟 B 杰克聊天，聊到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很多的记忆会错置，因为记忆是不停覆盖的嘛，跟硬碟一样，它不会被删除，它只会被覆盖。那覆盖久了之后，那个压在下面的记忆你没有忘掉，但是你很难想起来。那很多新的记忆进来之后啊，容量有时候不够，记忆体不足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就忘记了，或者是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了。那我记得男人情女人心好像是一个戏剧作品的主题曲啊，难道不是吗？奇怪了，那目前也还没有其他线索啊，没关系。我记得上次好像也在节目有一首有一个布袋戏的作品，很多听众朋友一起帮我想，后来想了五天才想起来，自己上网查到。好，来再来继续听歌齁，来自于吴权啊。那吴权呢要点播说这首是接下来就是外文歌曲了。这是 Mamamoo Plus GGBB GGBB 什么意思呢？对不起，我刚刚瞬间想歪了。GGBB 哈 ，GGBB 这个是 Good Girl， 然后 Bad Boy 吗？好女孩坏男孩，来自于 Mamamoo Plus。

这首歌是 Pretty Boy 啊，不是 Pretty Woman 啦，哈，不是 Pretty Boy， Woman 比较 Pretty， Boy 不 Pretty。小美，小美跟娟娟点播了这首歌曲啊，送给所有的 Pretty Woman。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3: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2: 那是什么啊？
3: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啦啦啦
2: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好，10元点歌机又到最后一个 part 了，难得我们10元点歌机有广告，哎呀，这波这个行李如来如何，生意越来越好了，开始有广告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因为我有点难以分辨了，所以很抱歉这个阶段我很难 cue 大家人名，你知道吗？因为有人点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然后也有很多人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然后我刚刚整个这个留言滑下来，我已经分不清楚谁点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谁点了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这两首歌的歌名太像了。哦，像话吗？好，没关系，你们有点的话大家自己来收听，好，那自己认领了。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而且厉害的是这两首歌点播的人数竟然还差不多，所以我没办法用记的，你知道，太像了。

来自于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活力轩点播，戴安娜，下辈子别做女，别再做女人。那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梅艳芳，我们活力轩点的是戴安娜的版本。不过戴安娜呢，她传出这个变性成功，所以她这辈子就已经别再做女人，她直接已经变性成男生了。好，不管男人女人，我们都是好人，别让男人或女人来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一下戴安娜，下辈子别再做女人。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齁，今天又可以线上跟大家来聊天齁。之前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说小提之前生了一场大病齁。那这个病有多严重呢齁，其实今天就是要来公开啦齁。我之前呢得到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什么叫癌后呢？也就叫卵巢癌。这辈子想要当皇后没办法当到，结果得到了一个癌后齁。而且我得到的呢是极恶性的癌症。大家一定没想到说啊，癌症也有分不极恶性的跟极恶性的，还有快速的跟不快速的吗？的确是有的齁。因为我的基因里面啊，我的生父啊，那一系啊，阿伯阿姐齁，全部都是癌症死掉的。那讲到基因这个问题呢，爸爸遗传到女儿身上呢，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齁。所以我25岁那一年就已经得了子宫颈癌，后来每一年我都有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绝对不放掉，因为自己会害怕嘛。然后你看我28岁就开了脑齁，那时候是脑下垂体肿瘤，然后到了30几岁的时候又开了我们的淋巴齁，因为有淋巴不明肿大还有乳房的这个肿瘤。不过还好那时候都是良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得一次癌症啊，你要拖就是要拖过五年以上呢，你才会就是断绝了这个癌症，我们讲说追踪期齁。那所以呢现在我要开始面对我的新的一个五年。那我的癌症说来也蹊跷齁，因为前3个月我才做过检查齁，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左边卵巢大概有一个不到1公分的这个肿瘤。那时候因为我也差不多到更年期的时候，就是月经一直要来不来，所以我去拿催经药。3个月以后呢，有一次我去高雄做志工，然后那时候我就发觉说不对哦，我的肚子好像变得很大，然后我自己呢就去触诊，然后触诊了以后我发觉那颗肿瘤是不会动的齁，所以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如果等到我的月经完了以后我就赶快去妇产科做检查。结果呢一照了那个我们所谓的超音波，一照出来我就说不用看了，你直接帮我转介到比较有名的医院，比较会做这种手术的医生齁，帮我转介到他的诊间去，然后就直接转介到我们的马偕医院齁。然后我也是给他们的校长开刀的齁。然后我记得我是12月21号那时候去妇产科，24号到马偕，21号到妇产科的时候，那时候照出来的肿瘤已经有13公分齁，13公分，只有两个月不到三个月吧，我前一次的检查不到 0.1 好，不到1公分，然后到2、3个月以后长到13公分，然后到我开刀，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是12月31，因为我想说开得过就过，开不过齁，所以我那时候开出来的时候已经长到20几公分。这个就叫极恶性肿瘤，我得到的叫做琼浆性卵巢癌。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这个名字，琼浆性卵巢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小提那时候是面临到多么危险的这个风险。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作为一个自然医学的医生，我总是觉得说肿瘤能够开刀完就好，但是因为那时候医生不是很敢帮我开啊。我们第一个是判定的是末期，好，我是末期病患，他本来是想说我们是不是先注射化疗的方式让肿瘤消一点，但是因为我得到的是极恶性的卵巢癌，这个可能我们用化疗的方式也没有办法。那因为开刀我当时又很瘦，因为 之前我一直在挑战人体极限38公斤，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是在维持减重的状态之下，那很瘦的状态之下，医生又不敢开，但也是还好那个医生呢，他看我这样子，那我们又是医生对医生，所以呢齁，他就真的是很用心的帮我开了6个小时，从我的卵巢、子宫、输卵管、网膜、腹膜到我的肝脏，全部都把我们的所谓的有癌细胞的地方全部都清除出来。所以你看我这一段经历，很多人没有听到我来做广播，甚至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的 FB 的后台留言说，诶，我们是不是有换了主持人哦？大家都很厉害，耳朵非常的利啦，齁，都知道说有换了主持人。那我也没有真正去讲这个原因，齁，原因就是因为呢，我得到了这个穷浆性的卵巢癌。那也还好，医生有把我救回来，然后呢，中间我做过6次化疗，从第一次我们还没有开刀之前的指数2700多，因为我们卵巢癌的指数呢是大于35，你就差不多有一些发炎的问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我是到了2700多开刀，开刀完就变成到50几，第一次化疗完以后变8.8，第二次化疗完以后变6点多，第三次化疗以外变4点多。现在我已经做完6次化疗，都维持在个位数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小提现在呢还是非常的健康哈，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天。但是今天呢，我也要来把我这个化疗之中哈，这中间呢所抗癌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要预防一些我们在扩散啊在复发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把它给讲出来，教大家如何来抗癌，如何怎么吃齁。那等一下我们会欢迎一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7.1 FM 台南之音7.1。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今天要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也是我一个老大哥。他呢，哈，在我们的医药界，在我们的生技界，在我们的学术界，哈，都有一定的名声，也就是我们的王俊杰王博士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欢迎我们的俊杰老师。
2: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哈、嗯，哎，王博士现在看到我，哦、其实
2: 我看到你，我真的很难想象，
1: 对
2: 这几个月你的那个状况是怎么度过来的。
1: 对，
2: 但是呢，现在看到你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2: 状况非常的好。
1: 对，因为其实大家
2: 真的不像是一个病人，真的。
1: 刚开始听到我末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你知道吗？
2: 是啊，没有，我那时候听到说，怎么可能？
1: 对，
2: 对啊，怎么可能？因为其实小提也是跟俊老师一样嘛，我们都在这个业界，还有这个专业知识，其实都有一定的程度。
1: 对，
2: 所以说遇到这个事情哦，都是会有一个说，哎，怎么可能？我们这么平常哦，
1: 这么保养，
2: 都会知道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嗯、然后也知道说，哎，哪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去避免。
1: 对哦，
2: 其实说真的，会遇到这个事情，我常常讲，就只有一个，就是老天爷。
1: 对，
2: 决定的，
1: 老天爷决定的，
2: 老天爷决定的。
1: 对，而且我也没有想象中，就是想象中的癌症，大家都想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一期、二期、三期，没有，我们直接末期，
2: 是啊、
1: 直接送末期。
2: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不幸中的大幸，真的就是把它切除完之后，把那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切除。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会有癌细胞？癌细胞也是我们人体自己生长出来的细胞，
1: 对，
2: 它是跟我们人体是同样一个祖先来的，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
2: 对啊，同样祖先来，就只是说这个癌细胞它是突变的。
1: 嗯，
2: 那突变完之后，它比我们的正常细胞更活跃。
1: 对，
2: 而且我常常讲说，癌细胞啊，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它如果越年轻啊，
1: 嗯，
2: 它的癌细胞的活动力是越强的。
1: 没错，
2: 越强。
1: 嗯，
2: 啊，所以说刚好现在目前那个小弟刚好是。就是哎，我可以方便讲年纪吗？
1: 可以。
2: 就刚好这个年纪，其实癌细胞还真的很活跃，就是也是活跃的。
1: 对，
2: 啊，所以活跃之后，你看就是一下子就长了这么大。
1: 啊、我跟你讲，女生怕五，男生怕九。小提得到这个癌症的时候，刚好是45。
2: 对啊，
1: 没有，我们以就是我的是就是玄学来讲的话了哈、啊，女生怕五，男生怕九。
2: 对、
1: 啊，都遇到这个数字。
2: 所以刚好这个，我觉得你看哦，就是这个切除完之后，
1: 嗯，
2: 然后能够让小提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奇迹了啦，
1: 真的
2: 是奇迹。
1: 医生也说是奇迹啊，哎，连那个我的主治大夫都说，真的医治你哈，是我们全部整个癌症中心啊非常关注的一位，因为你来的时候肿瘤已经太大了，
2: 对，
1: 然后已经到蔓延到肝脏了，然后你又那么瘦。然后你其实我的这个开刀完啊，我并没有马上做一般的什么化学治疗，因为我身体太瘦了，然后又拨到肠子，所以又肠胃出血，所以就变成是说我拖到除夕那一天。你看啊、哦，我是国历12月31号开刀，拖到除夕当天才帮我做第一次化疗，而且那个第一次化疗还是逼不得已才做，因为未来的一个礼拜医院里面没有人帮你做化疗，那只能放你回家。放你回家，他又怕危险，所以在最后一天帮我做化疗。对、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哦，那我化疗也算蛮顺利的啦
2: 哈。真的。
1: 但是大家绝对想不到，其实化疗不是只有打一瓶药，化疗要打，我是打几瓶呢？我是打三种不一样的化疗药。
2: 是。
1: 所以我光一次化疗，我就要花16个小时。
2: 哇。
1: 对。哦、然后我第
2: 一非常难熬的，
1: 对，我包括我第一次去开刀的时候，我就叫上我儿子说，哎，妈妈去开个刀，然后呢他说要一个保证人，你帮我来医院签一下。那我儿子想说，哦，我要跨年呢，会不会很久？那我也没有跟小孩子讲说我到底是什么刀，你知道吗？我想说啊，反正 这种事情如果遇到了碰到了，你就是去面对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没办法解决嘛。我也不想让人家多担心，所以其实任何人都不知道。然后呢，小孩子在帮我开刀，就是我在开刀帮我签名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走哦，你要在那边等哦。然后孩子在那边等，就看那个乖乖桶有没有一桶一桶拿出来，他才吓到说哇，怎么那么严重？在这段路上，我真的没有什么病逝感，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很好，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底子打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害怕。我第一次害怕是什么时候？我掉头发的时候，因为我头发很长嘛，大家都知道我头发到腰，那以前都是做公益嘛，剪下来就是捐给乳癌协会，对，然后所以我头发是完全不染，也不烫，哦，就很长这样。但有一次我就是化疗完的第二个礼拜，突然有一次洗头发。梳不开，你知道吗？就一梳，用力一梳，哇，真把头发一起掉。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哇，我生病了。对，那种感觉很惊讶，哎，就是你的头发整个掉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对。然后对于我们做自然医学的，我会觉得我的肝脏、我的肾脏再化疗下去，是不是全部都完蛋了？所以我就是很不乖，我每次都跟医生调侃，哦，我做完三次我就不做了。他说你不要闹了好吗？你这个已经是微末了，你如果不做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在第三次、第四次化疗的时候，我就做了电脑断层，做了正子，完全无复发迹象，而且呢也没有转移的迹象。但是他又说，你再坚持再做两次，哈。就过了嘛，你会何必要这样子呢？好，所以我又很坚持，又做了两次。但这两次呢也很好，就是做完以后，我再做断层，再做一些资料报告，我也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现在医生又开始讲了，我建议你呢，因为你这是高复发的癌症，好，所以我建议你再做三年的标靶。这个时候我才有一点说，哈，我生病了哦，因为三年很久，
2: 三年
1: 欸，对，
2: 对啊，
1: 对我来讲很久。
2: 是，
1: 不过标靶的副作用可能就没有化疗那么多。不过讲到这个化疗的副作用，哎，要挺过来的不难。我觉得有些人的信心都是在打标靶的时候被打掉了，因为你标靶副作用，人家一般都是吐，
2: 是
1: 吃不下，
2: 是，
1: 哦，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力气，哦，不然的话呢就是整个人就是感觉说躺在床上起不来这样子。但这些副作用在我身上没有。那我也要很感谢我们的俊杰大哥，就是他跟我讲说你要喝这个柠檬酵素，
2: 对，
1: 他说你一定要把你那个身上的一些化学物质把它排掉。当然中间我有吃很多保健食品，譬如说什么铁啦、B12 啦、哈、维生素 D 啦、牛樟芝啦，那我们一样有喝这个 SOD，
2: 是，
1: 对，因为我们身体上的这些化疗药素，你没有排掉的话，真的。人很痛苦啦，
2: 对，都在我们体内囤积下来。
1: 对，哈，那我也一直跟医生讲，你先帮我测我的肝指数，先帮我测我的肾指数，没有问题我才要打，有问题我就不打。所以他常常都说我是最不乖的病人，但是也是表现最好的病人。
2: 哎、欸，小林，你这样子经过这一次的状况，你觉得要怎么去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怎么去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其实我觉得哈，真的，我们你看我39公斤哦，我面临到这个阶段，我现在还能够生龙活虎在这边跟大家来讲、
2: 啊、
1: 讲事情。
2: 你看这么中气十足，
1: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好，就是保健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在保健你现在，而是保障你的未来。有一天你病倒了，你有没有那个身体，有没有那个体力去跟你的病魔对抗？对，哎，真的有一天你倒了，你这是破病笨，你就是从之前所保健出来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几个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今天俊老师本身在学校在教这个食品营养跟食品科学，
1: 嗯，
2: 其实我们常，而且我在药厂也待了10年，我常常讲说，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嗯，
1: 对，
2: 然后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示，
1: 对，
2: 该要去做什么治疗就要去做什么治疗，
1: 嗯，
2: 那当然医生会评估嘛，医生不会是随便，一定要找对医生啊，就找对，要找大的医生，然后找大的医院，然后找对医生，这很重要，
1: 没错，
2: 然后听医生的指示去做好治疗该做的事情，这我觉得很重要，嗯，那当然刚刚小李讲也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把身体要 我们去面对这个病痛病魔的时候，你身体要够那个本啊，你要本去治疗这些事情，这很重要啊。这本怎么样怎么来的，就平常你就要保养啊，你不是说等到我一直在糟蹋自己的身体，糟蹋到最后就住院，我跟你讲，你要去保养就真的来不及了。一旦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反映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存过本。
1: 对，
2: 那你存本怎么来的，就是从平常的保养来的。
1: 没错、哦、来，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7.1 FM 台南之音97.1。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好，所以现在听到小 T 的声音呢，大家应该要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很厉害，对，好、她真的是非常的。
2: 坚强，
1: 而且还照顾别人，
2: 对，很厉害。
1: 我在这化疗中间后，我还去出去做志工，做了好几次。然后呢，人家看到我都会说：“师傅你好。”因为我都不戴帽子，你知道吗？我也不喜欢戴假发。
2: 有感觉有修行了，有修行了。
1: 对对。然后人家都说：“师傅你好。”我就跟他说：“阿弥陀佛。”我常常讲，我 cosplay 我只需要穿一个假发。

0: 坏的细胞都杀掉。我没有说一定没有后遗症，小提的手脚是麻的，没有错。我的手的那个拇指的阶段之前都是黑的哦，然后到现在我化疗停止差不多一个多月，现在完全肤色都变回来了。对，这个都是靠我们俊杰老师的这个 SOD 的功劳。我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喝一包，好，那现在的话我会把它加强喝到两包，那尽量是排除我体内之前的一些化疗的一些药素的一些残余啦，
1: 是
0: 尽量把它快速也排除掉。那因为化疗这中间大家都变瘦嘛，就只有我变胖，好，那希望我也可以赶快呢借由这个 SOD 赶快瘦回来。因为呢其实这个 SOD 有故事的，真的有故事的。
1: 对，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俊老师在学校也做研究做非常久，我们 SOD 这个成分，我们是花了大概3年到5年的时间才把它真的开发出来。那它呢最主要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我们屏东的绿柠檬。其实绿柠檬，有些人来说啊，绿柠檬什么了不起，我每天都在喝柠檬汁啊，或者说喝柠檬茶啊，对不对？那其实柠檬汁跟柠檬茶里面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柠檬酸。这反而你们现在目前市场上，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讲珍珠奶茶这种
0: 手摇饮啊，
1: 或是在便利商店啊，去喝到这个柠檬，基本上都是加柠檬酸。所以说它柠檬酸反而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那我们是从屏东的绿柠檬整颗哦，然后去榨汁，然后把果皮、果肉还有果汁，甚至种子，我们一起去做发酵。那发酵呢，我们大概最少都在3个月的时间，也不能发酵太久，因为太久会让 SOD 下降。我们抓最好的时间就大概3个月，那3个月让它的 SOD 的量达到最高。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去做检验了之后，发现里面的 SOD 我们可以达到 3.13×10的十次方，等于是有3亿单位。
0: 哇，
1: 可以讲目前可以讲全台湾的 SOD 量最高的就是这个。好，那除了我们加的屏东绿柠檬之外，我们还搭配了一个就是台南当地生产的诺丽果。我们诺丽大家知道以前是大溪地的诺丽。
0: 对对对，我们只要是去那种地方都会招待
1: 大溪地嘛，然后
0: 那个
1: 味道很难闻嘛，对不对？也很难能够入口嘛。那我们就是在后来移植到台南这边去生产，发现种植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品质也不输大溪地，甚至比它更好。那我们就去把它做发酵。那发酵这个就比较长时间了，发酵完之后呢，那我们两个把它搭配起来，发现它有加成效果，就是1+1=2。所以它 SOD 呢增加之外呢，更可以让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就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程度跟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所以抗氧化是什么？抗氧化就刚刚小提讲，它是清除自由基。那清除自由基，其实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癌细胞出现，就是自由基去破坏我们人体的细胞，让它产生突变，就会产生这些癌细胞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癌细胞要让它不要产生，或是去让癌细胞能够去减少，SO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它针对癌细胞的有一个毒杀的效果之外，它我们去做实验，它针对三高哦，针对降胆固醇、降血糖、降血脂，还有降血栓，还有降血压都有效果。
0: 其实小提，现在做标靶对不对？
1: 是，
0: 医生就讲说我血压会变高，因为以前我都低血压嘛，差不多在90，高的地方在90，低的地方在50。那现在呢平均都是在90到130。
1: Okay，
0: 还没有到140啦，但是如果运动一下差不多就140了。
1: 对，所以他对于血压的控制也有。那在我们去做研究，发现它对于幽门杆菌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一样就是可以抗氧化力，可以抑制幽门杆菌。最重要的就刚刚小提讲的，它对于体重的控制。那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在做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有这个效果，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就是我们台南其实在当地啦，我们有一个做名片的开名片。

0: 的那个朋友，
1: 对，
0: 就是专门在
1: 印制做名片、
0: 印制名片的，
1: 嗯，
0: 然后呢，他本身190几公分，然后体重呢190几公斤，然后就他从就听到我们有这个柠檬加诺丽的酵素哦，就赶快来找我们，那他说他要喝看看，然后就他就喝了半年，
1: 嗯，
0: 一喝就喝半年了。那喝半年完之后，他其实就每天都大鱼大肉，他不忌口的，
1: 嗯哼，
0: 然后就这样吃，然后吃了半年，他从190几公斤，现在目前的体重大概就是110几到120公斤。那因为他190几公分，所以整个身形变好了。再重点是什么？他的三高哦指数都下降下来，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自己去做我们的代言人，而且他自己做了一批，每年都做了好几批。然后自己分给亲朋好友，
1: 他就是一个活招牌啦。
0: 对，然后自己就把自己的照片呢，就印在上面，对，印在产品上面，然后就当做一个自己的产品的活招牌。
1: 真的，
0: 所以他就叫我们帮他做代工这样子。
1: 哎、欸，很好哎、欸，他直接开斜杠哎、欸，
0: 是很厉害。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然后继续聊一下我们的 SOD。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好，说真的，这段期间呢，我真的有认真在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子生这么严重的病呢？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就是感觉到伤害，就是真的是保养的好啦，我只能这样子讲。而在这中间的保养，我也是做过非常多。那像俊磊老师呢，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喝 SOD。
3: 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去做，我们同时我们也跟那个中兴大学去做了研究。我们因为我们柠檬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就是植化素，我们讲的植物化学素，
2: 对，
3: 那里面有一个柠檬苦素，它当然有花青素啦，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它其中有一个柠檬苦素，就是柠檬皮是最多的。
2: 嗯，
3: 我们去做研究，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2: 嗯，
3: 所以我们抑制乳癌细胞去做，发现它对于抑制乳癌细胞的效果非常好。
2: 其实哈，像我得到这个癌症，医生第一个就帮我检查就是肠胃，因为它已经喷到上面来了，你知道吗？那肠胃是最近的，结果我肠胃没事。哎、这个也是不幸运中的万幸，
3: 真的，没错。你跟我今天肠道那边哦，我看这个治疗上面难度又增加非常高了，
2: 对。
3: 好，然后在我们讲诺丽，它其实诺丽现在目前做了非常多对皮肤上面的这些帮助啊，抑制皮肤炎啊，然后这免疫力的提升啊，还有就改善便秘的作用，这个、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嗯，
3: 那再来我们还有刚刚讲了两个嘛，齁，再来我们有这四大金刚，就增加两个，一个是苹果醋。
2: 对，
3: 那苹果醋呢，现在目前当然很多人说它对于排便啊，然后刺激乳胃酸的分泌啊，刺激这让我们的食欲调节啊，齁，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它对于抗氧化、代谢、抗疲劳，然后这些增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其实苹果醋啊，如果你跟淀粉一起吃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淀粉的
3: 代谢可以增加。
2: 对，就是等于说你如果很爱吃面包，很爱吃面啊，很爱吃饭啊，这一种的，你苹果醋喝下去的话，对，多喝一点，它其实可以帮你快速代谢掉，那稳定我们的血糖。
3: 没错，所以它可以帮助瘦身减重，稳定血糖，然后可以降血脂。那同时我们讲它对肠道机能的调节啊，然后抗疲劳都有效果，还有改善皮肤的健康，让皮肤可以更健康。这都是有很多的文献可以去就是很多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跟文献发表的。好，那再对脂肪肝也会有帮助，然后血糖。那在最后一个我们加了一个酸樱桃。有人讲说酸樱桃跟一般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樱桃有什么不一样？市场樱桃是甜的，
2: 对，
3: 然后它呢可能糖分比较高，它可能只有铁质，可是酸樱桃里面不是只有铁，不只有铁质而已哦，它还有多酚、类黄酮、花青素，促进睡眠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特别把酸樱桃加进去，就是让它的睡眠可以变得比较好。
2: 俊杰老师，我跟你讲哈，我之前啊，就是化疗我都会睡不好嘛。
3: 是。
2: 那我说就是吃梨优麦角硫饮以外呢，我也会喝这个，就是睡前的时候，晚餐后我就喝一包，然后我会发觉说我会睡得比较稳。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早上之前起来都会有一掐声。
3: 哦，对。
2: 然后我后来喝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一掐声了。
3: 就是他对于这种胃食道逆流，还有就是胃溃疡，
2: 对，
3: 所以我常常讲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的，其实之前很多药厂的老板，因为我在药厂待了十年，认识很多的老板，他们因为工作紧张嘛，压力大嘛，然后又要应酬嘛，所以都胃溃疡、胃食道逆流。
2: 怎么抽烟喝酒
3: 了？对，然后他们就来去买，就是跟俊老师要这个柠檬加诺丽的酵素，我们发酵。浓缩，然后发酵之后再浓缩萃取出来的这个好的成分，
2: 对，
3: 然后去做，然后就搭配早上再搭配一些好的油脂，加我们就讲 30cc 再搭配我们一包的这个 SOD， 这样子一起混合起来，早上吃可以养胃，可以抑制胃溃疡，抑制胃幽门杆菌，可以让我们的胃烧逆流可以缓解改善。
2: 对，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之前有吃过，就是说 哎，这个我有一恰生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加一滴水，
3: 对，
2: 所以它的口感是酸的，
3: 没有错。
2: 哦，因为你听到嘛，洛丽果发酵、
3: 啊、
2: 柠檬发酵，然后再加上我们苹果醋、啊、酸樱桃，一定就是酸的，
3: 没错。
2: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我会不会胃更不好？其实是不会的，
3: 是
2: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呢，虽然口感是酸的，但吃到身体里面是碱的，
3: 对，
2: 它会可以去帮你酸碱平衡。
3: 没错，
2: 你如果说胃酸哈、哦、一恰生的问题，你喝下去反而去平衡掉。
3: 其实，在中医里面的理论就是柠檬它本来就是养胃的，
2: 对，
3: 它其实在古书里面它叫做姨母子，
2: 对，
3: 就是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妈妈孕妇，其实都可以借由吃柠檬得到养胃的效果。
2: 嗯，对，好，所以我们这个 SLD 焕颜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
3: 我再去开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啦、嗯、就是俊杰老师其实在二十几年前哦，快三十年前，这第一个进去的公司是统一。
2: 嗯，
3: 那我们在统一，我们那时候在做保健食品的研究嘛，
2: 嗯哼，
3: 那时候就跟美国啊，不跟日本买了非常多的 SOD。 日本 SOD 多贵你知道吗？他们是从那个米糠里面去萃取的，
2: 嗯哼哼、
3: 哦、一公斤都要好几万啊、哦、在二三十年前一公斤就要好几万、
2: 啊、那很贵的材料、欸、
3: 很贵，真的非常贵，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开发，所以我们就把最好的这个台湾我们当地有的，所以能够蛮紧密而提醒，真的好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的台湾的宝岛里面哦、
2: 嗯。
3: 我们好的柠檬、好的诺丽，把它分离出来、萃取出来，最好的 SOD 就在里面。
2: 我跟你讲，我们的订单哈，包括我们的东南亚的附近的地区，
3: 是的，
2: 都有很多人买。
3: 而且、
2: 就是、
3: 而且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工厂发酵的。
2: 对，
3: 所以很多人想说啊，外面很多人在卖这个。什么柠檬酵，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敢保证，
2: 嗯，
3: 但是我们自己做的产品是我们从顶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确认它的品质，
2: 而且你们还是圈种嘛，
3: 对，然后确认来我们，对，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气作的效果，
2: 对，
3: 我们气作完之后把它采收下来，确保它的农药残留是没有的，
2: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样，让它的整个好的成分能够保留下来，
2: 嗯，
3: 那我们去做萃取，我们就是做发酵完之后才要去萃取，然后去浓缩完之后才变成是我们这么纯的 SOD。
2: 对，
3: 这才是有效果的，
2: 没错哈。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哈，化疗这一路上真的是帮助我很多。所以大家都说哦，你真的是癌症末期捡回来的吗？我说是啊，很多人不相信啊，
3: 真的，这个我可以，我现在是亲眼目睹的，我可以做见证的。对，然后跟大家讲，现在真的。这种毒友事件真的太多了，平常我们就要有办法去清除这些自由基，
2: 对，自由基一定要
3: 清
2: 除
3: 这些生出来的癌细胞、嗯、所以这个就是靠我们现在讲的 SOD，
2: 对、
3: 哦、这是我们现在这个，
2: 而且我们是有测量单位的哦，
3: 效果的成分，对
2: 对，有测量单位，3.13
3: 乘以10^8，
2: 对，有三亿哦，
3: 三亿单位
2: 哦，三亿的活性。好，来，那我知道外面这种我们讲说医美中心好了啦，也有在卖所谓的 SOD， 好，单位没有那么高的都要卖到4-5千。那俊杰老师，你这个东西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
3: 有，我们现在一盒啦，这样子、嗯、大概在市场上面大概都要卖到3000多块钱。
2: 对。
3: 哦，那在这边呢，当然绝不可能这样子给大家嘛。
2: 对对对，
3: 我希望就是如果有听小T的节目，有听到俊杰老师都知道我们这边都是真的很优惠的价格，
2: 很佛系的，
3: 真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盒呢、嗯、就是目前给大家1680。
2: 然后一盒里面我们有15包。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像要减肥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如果我真的急着要减肥，我可能是早中晚喝啦。假设啦，齁，假设。那我这样子喝下来其实也没几天啦、啊。那如果我带两盒呢？
3: 两盒就我们讲3360啊，
2: 3360，
3: 对啊，3360啊。
2: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有压价了啦，
3: 真的很便宜了，
2: 对，
3: 真的。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是
2: 就是来我的节目一定要多送一盒。
3: 现在是多送一包还是一盒？
2: 一盒。
3: 一盒，
2: 就是要让大家，
3: 你知道一包成本就很高了吗？
2: 我知道，那我们两盒3360，我也不跟你杀价，你就多送一盒，让我们的消费者去体验。第一个去体验他的排便，第二个体验他的睡眠，第三个去体验他的肤质状况。
3: 所以一盒体验吧，
2: 对，
3: 好吧，
2: 就是三盒啦。
3: 小孩这样讲，就等于是买二送一的概念啦。
2: 对，
3: 一盒给大家体验。
2: 对，谢谢啦。
3: 大家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这个听得到的消费者。
2: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哈，如果说今天线上有听到的话呢，我们就是多送一盒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然后继续聊一下我们的 SOD。

0: 0800-550-0123 0800-550-0123。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和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和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常常在讲自由基，自由基齁，其实自由基它就是属于齁我们的不发电的细胞，因为其实我们的细胞单子它是一对的啊，它必须要来电，你来电我来电，它才会变成一对嘛。那你不发电的这种电子细胞呢，其实会比你有发电的电子细胞活得更久，然后呢它会狐群狗党结队，然后在一起以后它们就会做坏事，就会发炎。好，所以我们这种东西一定要去清除它。其实人体会老化也是因为这一些自由基，
4: 好，
0: 比如说阳光照射在你的皮肤上，你为什么会变黑，就是因为你的不发电的细胞
4: 产生自由基，
0: 对，或者说你有这细胞已经死掉了，它就变不发电细胞，那你就开始长黑斑啊，开始老化，开始长皱纹。所以你说这个 SOD 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它就是一定要去清除掉我们的自由基，你才会年轻，不会老化，然后器官才会活化。然后重点来说，它就是呢帮我们去做一个消炎。齁，你要知道，其实呢消炎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消除我们体内的一些脏东西啊，你都是一定要有强大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是有三亿的单位哦，它是可以真的是从头到脚帮你的一些脏东西自由基给清除掉。那我知道外面这种齁，我们讲说医美中心好了啦，也有在卖所谓的 SOD， 好，单位没有那么高的都要卖到4000-5000。那俊杰老师，你这个东西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
4: 有，这个绝对是很优惠，虽然我们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现在也是刚刚讲行销到全世界去了，
0: 对 对， 對，
4: 所以我们量真的也不多，量真的也不多，
0: 真的是要排队 的，我们家都在排，
4: 真的
0: 我们家都在排。
4: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一盒啦，这样子大概在市场上面大概都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对，
4: 那在这边呢当然绝不可能这样子给大家嘛，我希望就是如果有听小题的节目，有听到俊杰老师都知道我们这边都是真的很优惠的价格，
0: 很佛系啊，
4: 真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盒呢就是目前给大家1680，对。
0: 那如果说
4: 然后携带方便它是非常携带方便的铝箔包哦，
0: 铝箔包一包一包的，
4: 一包一包液体的铝箔包。
0: 然后一盒里面我们是有15包
4: ，
0: 对。但是如果说像要减肥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如果我真的急着要减肥，我可能是早中晚喝啦。假设啦，好，假设，那我这样子喝下来，其实也没几天啦。那如果我带两盒呢？
4: 两盒就我们讲3360啊，
0: 3360，
4: 对啊，3360啊。
0: 我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有压价了啦，
4: 真的很便宜了，
0: 对，
4: 真的。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4: 是
0: 就是来我的节目一定要多送一盒。
4: 现在是多送一包还是一盒？
0: 一盒。
4: 一盒
0: 就是要让大家，
4: 你知道一包成本就很高了吗？
0: 我知道，因为你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都在排队，你不是俊老师不是讲假的，因为发酵要三个月以上，
4: 没错，
0: 所以他每次都是要先预定今年的预定额有多少，然后都会先提前问你家你明年大概要多少，然后我们都要等，你知道吗？
4: 而且气座本来量就不多啦，
0: 对，都要等，所以像这样子的来讲的话，我们也说真的啦，消费者知道我吃的好，我这个癌症末期捡回来的，我是真的吃的很好。好，那我相信健康的你一定也要吃的很好，
4: 是，
0: 尤其是像现在我们说真的很多环境污染啊、毒油事件啊，不管什么样致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4: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每天呢消除自由基是必要的。那我们两盒3360，我也不跟你杀价，你就多送一盒，让我们的消费者去体验，第一个去体验他的排便，第二个体验他的睡眠，第三个去体验他的肤质状况，
4: 所以一盒体验吧，哈，
0: 对，
4: 好吧，
0: 就是三盒啦。
4: 这样讲，这等于是买二送一的概念了，
0: 对，
4: 啊，一盒给大家体验，
0: 对，
4: 好啦，就真的，就我就把我们那个研究的经费就拿出来给大家了，
0: 谢谢啦，
4: 大家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这个听得到的消费者，然后当然我们也是要限量嘛，我们就限量100组啦，好不好？100组给大家，赶快打电话上来，就只有100位有这样子的优惠，
0: 100组哈，
4: 100组，对，
0: 100组就是等于你现在应该会给我300盒，
4: 300盒，對對對，
0: 好，没问题哈，很阿莎里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如果说今天线上有听到的话呢，我们就是多送一盒让你去体验。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很怕酸的人呢，小提哈，一般呢，如果说怕酸的人，我就会请他加在什么我们的开水或者说气泡水里面，哇，喝起来就很好喝。
4: 茶饮料也可以，
0: 对，
4: 果汁里面也可以。
0: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糖，所以呢，当然它的口感就是比较酸，但是对身体绝对有好处。如果你家里有正在恢复病，就是在疗养病的这种我们的病人
4: 哈，
0: 我跟你讲，真的对他很好，因为像我自己就喝得很好哈，我现在在排我的化学药物，我就每天呢喝个2包。好，那我会发觉睡得很稳，然后隔天排便都很顺畅，真的很赞。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只有限量哈，100位。
4: 100位，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只有100组哦，哈，0800-550-123。那谢谢俊杰老师今天来到现场，谢谢大家，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3。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I'm Rishai。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过程中来袭的潮。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台塑使用
2: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载台塑使用
1: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天天加油类
3: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中原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派。新东阳玉米水煮尾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20%，前景光18%，国巨16%，联电13%，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震荡收跌哦。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协议呢算是卡关，那油价因此重新回升哦。这个科技股还有半导体股呢是出现了卖压，尤其这个费半指数是拉回了将近 3% 哦。那么台股在周二呢则维持高档震荡的这个格局，那么老师预告的这个赚钱效应才刚刚开始哦。这个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震荡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啊在这个周二呢早盘是比较震荡哦，一直在平盘附近来来回回，不过呢这个盘中啊是急拉哦，直接攻上了这个45000点的关卡。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行情在上涨的过程里面的第八天，有部分的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在做换股嘛。因为成交量如果不放大的话哦，那涨 A 就是必须要从 B 去提款啦，这个也很难免的啦。
1: 是，
2: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走势的话也很不错，那刚好是给打完底的股票一个机会。好，大家如果说手边有股票的话，手机或者是说电脑的话，那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被动元件之所以能够涨得这么漂亮哦，这一次的这个今天的被动元件跟上个礼拜到昨天为止的这个矽光子之所以能够长得这么漂亮，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打出一个短底。
1: 嗯，
2: 那所谓的短底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跌下来以后会先有一个急反弹嘛，那急反弹的过程里面不是会有一个拉回吗？这个拉回如果没有成型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短底。那矽光子的短底比较久了，因为它是在上个礼拜就上上礼拜最近要低点嘛，所以它的拉回赶底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右脚。那对被动元件来说比较晚，被动元件是上个礼拜见到低点哦，所以它在反攻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回撤以后再上攻。那我们昨天影片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在和生堂它做了一个周级别的一个日出啊。那周级别日出当然就是日线当中的短底啦，所以自然就有在这边做一个反攻的这个味道。那么和生堂上攻了以后，当然我们看到它这里就开始行进回到一个季线的嘛。它自己是身为一个主帅啊，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重点还是那带动的一个效果。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明星操盘人哦，那么在国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是加码的，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一波被动元件之所以打底打了这么久，洗得这么彻底又干净，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记得不久前啊，大概1到2周之前吧，有部分的媒体跟一些大佬啊，那有特别去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国巨他的一个大股东直设有去解除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直设解除的话，人家没有必要去跟你报告为什么解除嘛。然后有部分的媒体啊，就去影射、哦、
1: 揣测他，
2: 去揣测说你直设解除是为了要卖股票。不过我觉得一个媒体齁，那我们不方不管说他的本身是好意，还是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好意啦齁。也许他认为他是好意啦。那但是在我认为齁，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好意的话，你应该在高档的时候讲啊。而不是说在跌下来已经跌幅高达6%、6%的时候你去讲啦。你从高档跌下来60%以后你去给人家报这个新闻，那很多散户看了就会躲在低点嘛，
1: 会怕，
2: 对不对？
1: 是，
2: 本来该买的500块的国巨那么好的买点也犹豫掉了嘛，也不敢买。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观众是听众跟观众你们怎么想啦。如果你

0: 我们真的认为就是说提供你这种讯息的人很了不起的话，那我反问各位一件事情，我就问你直接一件事，国巨500是买点还是卖点？
1: 嗯，
0: 在当下也许你不清楚，现在你回头看答案就很清楚，
1: 是
0: 它完完全全就是买点，对不对？也许当时那个新闻让你犹豫了，你说外这个大股东会不会在卖股票，对不对？那谁给你这个讯息的？他当时到底是好意思还是坏意？那我不好说，对吧？当然可能我们秉持善良原则，提供讯息总是好意嘛，善意的。但我总觉得啦齁，要么帅气一点就早点讲，对不对？国巨1000额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消息，那该有多帅对不对？那但是也有人这样讲啊，啊问题是下来以后人家才解除的啊。好，那我就再这样跟大家回想一件事情齁。我觉得我的这个门派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以价格为主，就价格的本身齁是经过市场上的参与者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那难道在这个地方买进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消息吗？他一样知道啊。那上来以后你可以跟他讲，你可以告诉大家说，你看吧，真正知道这个大股东没卖的人早就在低点怎样又怎样了啊，你也可以跟着这样啊。那有的人就说，可是我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价格不是会告诉你吗？跌不下去啊。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不是应该破底吗？你没有破底啊，你反而打了一个脚上来，还做了一个双脚，对不对？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写起来啊。就像你们在这里想要听什么 CPI， 对不对？你们想要听那个伊朗的那个战争哦，到底是这个赫尔墨兹海峡？那个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要全线通行，然后不再经过这个交管，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油价怎么样。其实哦，这个都已经炒半年了哦，大家都已经知道，不在乎了早就不在乎了，对不对？那之所以媒体会拿来当成新闻用，主要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要解释一下股市为什么拉回，仅此而已。你说真的去买的人有在乎那个海峡吗？有在乎那个油价吗？也没有吗？
1: 也没有。是，
0: 所以所有的股市当中的一切新闻呢，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新闻的本身呢，所有一切的新闻的重点在于股价对新闻的反应。
1: 是，
0: 因为你拿到新闻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转了3、4、5、6手了啦。那你新闻出来以后，你的股价该跌而不跌，你就要小心了。你会不会是知道新闻的最后一棒？其实股价不容易搞到最后一棒，新闻才容易听到最后一棒。我其实这样跟你讲，你想想看，你新闻，你看到新闻，你知道你已经转了几手，你知道吗？你以为是第七手消息啊，对不对？其实那都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了。好，那我最终就会讲一件事情，任何事件啊，以价格作为最后判断标准，价格如何判断，熟练日出跟日落。
1: 是，
0: 如果日级别的日出跟日落看不清楚的话，就用周级别。我昨天的影片哦，有来告诉大家和生堂的周 K 棒出现第一根日柱嘛？
1: 对，没错。
0: 所以今天就毫无疑问的，那回到我节目一开始讲的啦，这就是因为他打出了一个双底的右脚嘛。那右脚的话形成这样子。那我跟你讲，露比齁，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有点累啦，他觉得说那个正煌齁讲的太技术了，我要听比较简单易懂，就是无脑的啦。那我现在就给你无脑的啦，我们来讲点无脑的。你觉得一档股票齁，在 AI 推进的历史过程当中，它跌了60%了，你说这不能买吗？我就问你一下，为什么不能买？
1: 直觉的想法。
0: 我就问你直觉嘛，你一定认为可以买的啊。
1: 是啊。
0: 但是为什么你不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你的心被市场上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给污染的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国巨500是谁买的，好不好？都是新手买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那个华新科还有那个信昌店都谁买的，你知道吗？都是新手买的，进市场不到半年、不到两年的人买的啊。他们心中没有包袱啊，他们心中觉得说啊，你打六打四折，我干嘛不买？你当然要买啊。刚你说老手为什么买不下去？因为你想很多啊。对不对？你想这个又想那个，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赚到钱。这就是很简单。你讲无脑齁， 我跟大家讲，赚到钱的真的是新人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资深的朋友觉得说啊，这对我不公平啊，你想那个都是例外情况哦，那叫做幸存者偏差。你如果觉得这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话哈、哦，我就请你认真的看一下我教你的周级别日出跟日落，你来看看是不是幸存者偏差。它明明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买点出现，
1: 嗯，
0: 怎么叫做幸存者偏差呢？先把日出日落搞清楚的最好方法，第一个先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然后加入我们的 LINE， 我们平常都会帮大家追踪。那回到这个盘面上，这个盘面上的很简单啊，就是说指数呢，你要拉回打第二只脚不容易的哦。但是呢，个股上的话，它会有每天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主流转换。那我们看到矽晶圆，在这个光通讯族群已经攻了八天了嘛，对不对？那你既然攻了八天以后，那我们看到被动元件打了右脚，那当然有资金转到被动元件去。那被动元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哦，有很多的股票还在季线的下方。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先反弹到季线。主帅的话，毫无疑问是和生堂了、哦。
1: 是。
0: 那和生堂在这边续攻的话，那带动到有包括华新科哦，还有包括信昌电，乃至于国巨。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包括什么呢？国巨家族还有嘛？
1: 嗯，
0: 当然有人会去买凯美哦，那有人去买有买这个电容的华龙。那当然还有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在什么呢？就是说涨价题材概念的话，通路上的这个密望石跟日电茂
1: 啊、哦，
0: 这些通通都是有机会上攻的。那未来来讲的话，今天算第一天哈，先看上攻72小时，如果能够扩展到5天的话，那很简单，就是国际股市也在跟着涨，就是包括春田制作所哦，那这些都美国的这个 BBQ 也在跟着涨的话，你当然就是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又是一个新进场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开始涨到另外一组新的族群，叫第二阶段，
1: 嗯、
0: 所以鼓励大家哈、哦，把握这个行情的反攻，从反弹到回升，就从现在开始。
1: 好的，就像老师说的，这个反攻是进入了第二阶段了、哦。那么老师预告的这个赚钱效应呢，才刚刚开始哦。大盘呢，这一次从这个低点啊反攻上来，已经反攻了5000多点了。所以呢，到现在还在观望的朋友，其实呢，你已经错过了这个个股啊3到5成的反攻了。这个真的非常的可惜哦。那老师这一次的这个一起八八一起发发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呢已经帮助了非常多的朋友成为富爸爸的行列了。所以呢，接下来想要跟上的朋友，欢迎大家呢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第二阶段我们一起来布局全新的机会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前面错过行情的朋友啊，趁着呢本周哦台股有这个新的政策才刚刚开始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那这边的话，当然第一个被动元件持续做反攻，这里形成一个右脚嘛。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南亚科哈，它前高附近做了一个压回，当然我们看到部分的 ETF 在做减码了。那我想创新高之前做减码也算获利了结的卖压，也因为我们看一下美光了哦，凯霞，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SNDK， 就是不管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海力士在内哈，三种其实它都没有来挑战前高嘛，是我们的南亚科自己先来挑战前高，所以我想可能有部分的人觉得说，那我们台湾也未免太强了吧？这个美日韩都没有涨，我们都对，那我干脆先获利了结。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呐、啊，对不对？有的朋友毕竟赚多了嘛，赚多了他想落袋一点，他心里就想不懂为什么台湾比美国强。那但是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因为你卖掉，我认为就是说一个心态上的问题，他并没有做出一个真的转弱嘛。日后如果再创新高的话哈。我觉得还是要找机会买回来啦。那哪怕你那颗不买回来的话，你可以在华邦电或是在这个旺宏当中找机会嘛。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OTC 的部分啊。OTC 的指数拉上来齁，这个十日均线已经做了一个上扬。毫无疑问，你既然上扬了，你再跌穿它不容易，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V 型反转嘛。V 型反转的一个上攻齁，它不拉回来打第二只脚的话，你个股可以换啊。就是说你心理压力比较大，比方说联茂已经涨了六天的，那包括这个川湖涨了六天的，那联雅是好不容易今天终于有一个拉回了，趁着这个美国股市拉回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抓到下一个买点。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在等买点的过程里面哦，我倒是觉得可以开始找一些新的股票，
1: 是
2: 哦，找一些新的股票，就是在上个礼拜它相对来讲比较没有谈到嘛。那这里我们看到联茂，因为它已经连续涨了六天了，那也一定带动了到其他 PCB 的上游去。还有就是说窄板齁，窄板其实这一波也是属于强势的股票，只不过就窄板拉上来了以后齁，因为它拉的比较早，所以它在季线这个地方整理了大概三到四个交易日了。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就会比较重要了齁，因为你要做一个中继再涨的时间点大概就在最近这几天了，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南电齁，那包括南电景硕还有包括星星，是不是要再做一个中继再涨的一个右段。那整体来讲，我觉得股票是这样子，有一些朋友他在看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有去挑一些这个比方说自己非常看好的股票，可这个股票不见得有涨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的看法啦是这样子啊，其实是应该要先去买那个会涨的股票，
1: 是
2: 因为这个部分是市场上投影出来的，也就是说大家交易出来的结果。比方说辉达啦，辉达虽然他昨天晚上下跌，但是呢辉达他毕竟接下来有一个财报要公布在后面、所以这个买盘就容易出现在一个平均分配态。那么因为最近这两天大家在等 CPI， 还有部分的朋友在等 Lumentum 的财报，所以这相关的这个不确定性都会在周四以后呢豁然开朗了。所以我觉得最后的买点大概就周三周四齁，因为昨天晚上费半压回来比较多嘛，压回来比较多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获利了结卖压，那这个部分其实消化了以后，行情就会持续回到原本上攻的族群。那么行情已经压回到这个地方为止齁，我觉得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就是如何上车的问题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联雅拉了大概六根涨停吧，那台鸿大概也差不多六根，那紧接着呢被动元件在今天一进场就开始先拉涨停、哦、又是一波新的攻势，希望大家好好的跟上这个族群啊。那么大家会认为就是说这个股票连续涨了三四千点都不给拉回哦，是不是在这里短线上会有一个追高的风险？其实如果你等到在这个地方空等行情齁、哦、也是属于另外一种风险，叫做被嘎空手的风险。难道你要看到这个指数上到4万9、4万8，然后上到5万再来去追，那风险不是更高吗？ 对不对？
1: 对。
2: 那有的人说，那这里就算拉回怎么办呢？这个地方你要反过来想哦，就算给你拉回好了，你能拉回多少？你已经拉回不了多少了啊，对不对？因为最坏的状况过去了以后，其实卖压已经不重了嘛。很多的股票你在拉回是个股因素，你在指数上根本就看不到。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哦，强势的族群等它拉回，当然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三天之内等不到，你还是得追回来啊。所以今天的光通讯算等于第一天拉回嘛，对不对？那第一天拉回的时候，因为你伴随大家在等待那个卢面田的财报。那财报到时候出来，如果相对的美国股市续涨的话，我倒认为哦，这个光通讯的拉回两天就结束了啦。哦，那个两天就结束了，你就会利用这个今天跟明天啊，找到它的相对的进场点，就是包括我说的联亚啦、华星光这几只股票啦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股票呢，在之前它 V 型反转的过程当中，它开始要拉回，但是已经有点整理结束，它拉不回来。那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窄板，它想拉回，但是它拉不回来，就是它的卖压不足以让它现行往下掉嘛。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被动元件，被动元件就是它拉回的过程当中，卖压也不足以让它往下掉，现行打不下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哦，他们要开始进行一个所谓的什么主升段的一个回升哦，回升格局的话哦，当然就是特别有机会。我是认为被动元件如果回升成功的话，不会只有涨的被动元件，因为之前被动元件它后面接下来的族群还有包括石英元件、保护元件，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那个矽晶圆，但因为后面的这三个族群哦，打底还没有完成，所以被动元件等于是先拿到第一棒。那如果这个地方顺利反攻的话，后面还有三个族群可以做。那么所有的朋友们鼓励大家了。其实大盘你说跌了9000点，那当然这个 AI 蓄。这个 AI 带领的这个台湾多头的格局哦，到这个地方长线是还没有结束的。如果跟你讲长线，你一定有信心啦、啊。你说在这个 AI 未来的这个3到5年内，指数到10万点都可能嘛，对不对？那大家没有信心的地方是在于短线，怕这个短线有一个小幅拉回。但是我就告诉各位，你在意这个小幅拉回，它可能根本就不来，对不对？
1: 对。
2: 那还不如找新的股票帮你们做上车。那现在波地方进来的话，全新的股票第二回合跟我一起上。
1: 好的，这个第二回合新的公式、新的股票，老师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想要跟上行情一档接一档的话呢，当然要赶快来找这个第一个帮助你掌握反攻的老师，也就是蔡老师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个赚钱的效应呢是持续的来扩散哦。这个第一波老师帮大家掌握到联亚之后呢，第二波老师也开始预告给大家这个被动元件，果然这个和生堂又是攻上了这个涨停板。那接下来全新的机会，全新的第二回合的新股票，帮助自己一起来拼翻倍哦。这个周三周四呢，老师预告这个绝佳的买点，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全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今天也是世界大象日。说到大象，你可能已经想到，在大象身上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在进行的象牙的贸易。象牙它的生长是这样，还有大概1/3会长在大象的头骨当中，所以为了要得到完整的象牙，很多的盗猎者就会把大象部分的头给切掉，那这个就是还蛮残忍的。而且在实验上，实际上面有发现很多即使是带着宝宝的大象，这些盗猎者也没有放过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类对象牙的工艺品的追求，所以曾经有非常多的大象就惨遭杀戮，才会有那句话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今天世界大象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拒绝这种象牙制品的贸易的。在历史上面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认为说如果只是一味的完全禁止象牙的交易，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其他的问题。所以曾经有一派主张是要适度的开放象牙的贸易，像有一些非洲的国家，包含新巴威，包含南非，他们有曾经就强调象牙的贸易是当地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其次是过多的大象也会破坏当地农业。另外有一些观点则认为禁止大象象牙贸易并不能够完全保护大象，因为大象的数量下降是因为黑市的扩张以及人类的生活圈扩张导致大象栖息地减少。有人就说如果可以开放象牙贸易并且私有化大象的产权，那么这些人就会设法繁育大象，维持持续的收益，并且会设法去保护大象。但在国际上面，1999年还有2008年有两次曾经在非洲南部的国家进行过这样的一次性合法象牙拍卖。最后科学家经济学家他们追踪了这样的尝试的结果，结果发现在2008年合法拍卖之后，这种黑市的盗猎交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提升，而且到2012年这个数字来到高峰，那一年有超过25,000只大象不幸的丧生。而且这样的合法性象牙拍卖也进一步诱发市场的需求，让很多的走私者得以把以前这种非法盗猎的或者是新做的新的象牙伪装成合法的库存进行洗白。所以历史也证明了单一种政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徐佳莹、唐田、彭飞演唱的《大象的葬礼》。

他是廖文强，这首歌曲《微光》。早上七点十二分，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天气方面，在今天的天气上面还是比较热一些，但在热的时候，额外也有时间可能会下雨，包含在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并且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各地天气比较闷热，要请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召集朝野协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于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给书记长，引发韩国瑜动怒。对此，傅昆萁回应，不是不尊重韩国瑜或其他党团，而是不忍心、不愿意看见院长受到民进党行政院糟蹋，因此选择用软性方式表达对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而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至今还是没有完成审查，朝野党团是同意列入本周五的院会议程，并且排定在17号下周一加开院会继续处理。对此，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表示，行政院最快20号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也将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呼吁朝野应该理性并尽速完成今年度的总预算审查。在汉光42号演习之前，有中国籍的栾姓以及余姓两名男子涉驾驶橡皮艇偷渡来台，疑似在7月23号从新北市八里区台北港附近海岸上岸，海巡署在隔天接获民众报案，在7月30号就于桃园市查获这两人。两人事后宣称是迷航抵达台湾，目前士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对于我国的海岸线破防，海巡署调查雷达操作手有发现光点，却误判是海浪干扰。对此，署长张忠龙也致歉，坦承有人为疏失，将会就责惩处。另外，外传这两人具有中国的海警身份，对此海巡署以及检方都回应，目前并无法证实。中国国防部最新宣布，中国与印尼海军舰艇将在8月中旬于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等科目。对此，我国陆委会是强烈谴责，也指出共军严重侵害我国主权，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刻停止破坏现状的危险行为。哥伦比亚在本月10号发生规模是7.4强震，震源深度大约107公里，这是本世纪袭击哥伦比亚的最强烈地震。当地官员表示，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224人，并至少有超过600人受伤，还有超过3000人失联。目前有许多人还是受困瓦砾堆之下，救难人员、军警以及民众持续在灾区多座城市搜救，不过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攀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最新表示，只要美国不调整既有措施，不同意德黑兰提出的中战条件，那么霍姆兹海峡就会持续封闭。美国总统川普则回应，伊朗要求美国要赔偿过去5个月的战争损失，但双方在先前任何谈判都没有触及到赔偿的问题。同时，川普也强调，这场战争会爆发，正是因为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 20%， 前景光 18%， 国巨 16%， 联电 13%， 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进来金建会，那好你敢知？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收录在吴建豪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身体会唱歌》里面的这首歌曲《寂寞广场》，这是2002年的作品。然后吴建豪本身他自己的人脉也真的是非常的广，包含他在 F4 之后还有曾经跟韩国的安七炫一起做一个两人团体。然后这首歌曲《寂寞广场》也是由韩国的音乐创作者 Coco J 来帮吴建豪有创作单纲里面的歌曲，包含这个作曲者就是这位 Coco J。 那在这个歌词当中他是有融入一些 rap， 包含有英文的 rap， 然后还有一些国语的 rap， 就展现出吴建豪的那种比较是特殊的多语言拼接在一起的那种个人音乐特色。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社群平台有时候都有很多的讯息的分享，那有些讯息真真假假，如果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可能一不小心我们就会碰到一些健康的红线。像最近社群平台上面就有在传一个消息，是服用壮阳药可以改善血流，预防中风跟心肌梗塞。你可能有看过这个说法，那有蛮多人就有跟风的，可是医师也有出来澄清，你乱吃是不但没有办法保护血管，而且如果跟特定的心脏药物一起合并服用，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雪崩式的暴跌，你可能就会当场猝死，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诶，血管扩张血流变顺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像我们都会讲心肌梗塞就是血管太窄了嘛，所以我们就会反过来思考，我们就会说，那是不是让血管扩张血流变顺就可以了呢？于是我们就会很自然就想到，诶，那是不是吃一些比方说像壮阳药物，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让这个血流变顺血管扩张，然后预防像中风这样的病症。我们很容易就会这样想当然的去做一些联想。可是医生有提醒大家说，像有一些壮阳药物确实是透过有些成分然后去产生我们的血管平滑肌放松的作用，但是它只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流跟一些微循环的表现，而直接改善这个血流的数据绝对不等于可以降低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的风险。而且目前科学界并没有任何的国际医学的指引把壮阳药列为是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用药，目前科学界没有做这个背书，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数字，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中风的医学机转，目前医生说它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它牵涉到很多因素，像动脉粥

如果你有勃起功能障碍，你会去用这个壮阳药物。第二种呢是良性射护腺肥大引发的下泌尿道症状，这可能医师就会开这个壮阳药物给你来去做一个治疗的用途。那么医生也强调，这种药物绝对不会是拿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保健品，它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方式而被开发出来的药物。那还有以上我们讲的都还算是还好，就顶多是错误的用法，但这个是有可能会致命的。再来这个是盲点，用药的盲点，壮阳药物跟心脏科常见的硝酸盐类的药物，比方说心绞痛的朋友经常要常备的舌下定，壮阳药物跟这种药物是有严重的交互作用。如果你自己听信谣言，然后就贸然的长期服用这样的药物，然后你同时又合并去使用硝酸盐类药物，那你就会造成很明显的血管的扩张，这个就会引发血压急剧的下降，你可能会头晕昏厥，严重的话甚至会休克，你的命就这样不见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如果错误的用药，没有知道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跟什么药物会互相影响，贸然的自行用药，严重的话你可能就这样不见了。那医生也强调说，预防中风没有捷径，也没有什么单一种神药，你要有健康的血管就是要看把给的，看老实一点的，整体的血管风险管理要做好，精准的去控制三高，管理血压、血糖、血脂，维持规律作息，从生活形态去改善，戒烟戒酒这是一定要的，然后再维持严格的医嘱，身体有任何症状，你应该要找的是医师的判断诊断，不是自己去找网络的谣言来去自己就当医生，这个是很危险，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部分。来跟你分享这个网络上面有些健康的消息，真真假假，还是要多提高警觉，小心为上。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好，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上当这样子，
2: 对不对？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也
3: 就
2: 是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2: 一个
3: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
2: 真的是11.5，对。
3: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嗯。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嗯、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你很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呢、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齁，0800-600-929 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齁、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齁、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0: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8: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9: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平时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2: 早上时间7点55分，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新北市捷运局成立10周年，日前市长侯友宜表示，从过去的3环3线推进到3环6线，如今在规划4环8线，新北捷运路网持续扩张，2035年目标会来到189公里，182座车站，密度将超越东京、首尔，成为带动北北基桃千万人口发展的火车头。台南火车站站前商圈持续没落，许多店面闲置，不过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进入尾声，目前分析指出，未来交通枢纽翻新也渴望成为当地的复苏契机。议员在质询时也建议，是否要跳脱补助单次性经费办活动的模式，提出商圈振兴以及转型计划。台南市经发局则回应，会持续的辅导站前商圈。在彰化县又有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立，县长王惠美日前前往第378、第379个据点来主持揭牌庆贺典礼，分别是在社头乡龙井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南雅社区山脚文化慈爱关怀协会，据点已经运作一段时间，并且稳定上轨道。王惠美也送上彰化农特产当伴手礼，并且不忘提醒长辈，虽然8年2任任期将届满，但是服务精神不变，有建设需求依然可以持续向县府提出。近年垦丁观光衰退严重，游业者纷纷想方设法开发新的旅游体验来吸引游客。垦丁青年活动中心近期就与婚纱品牌业者合作，推出古风婚礼以及汉服体验，并设计5大特色旅游行程，让游客在传统的闽南式建筑群当中沉浸式体验，感受另类的垦丁之美。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故事，跟 AI 新富足学财富五纪律。台湾第一份 AI 新富足执行调查，2025年全球百万美元富翁暴增近200万人，台湾的新富们也悄悄崛起，他们用投资者人格衡量人生，有七大发现颠覆你的想象。例如手握千万却20年不进百货公司，放弃买保时捷，对精品无感，反而花费百万元买到南极的旅游体验，消费的时候只认同自己的那把尺。这群人靠着别人看错我看对发家致富，他们的消费观与传统有钱人也大不相同。这些 AI 新富足崛起改写了消费跟职场，他们到底如何比一般人吃到更多 AI 时代红利？差别就在五个致富纪律。根据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故事跟 AI 新富足学财富五纪律报道，过去谈论社会阶层，你脑中可能只会浮现三种人：传承资产的有钱人，赚取薪水的中产阶级，以及被通膨压垮的穷忙族。但是现在台湾有一个新物种正在诞生， AI 新富足，他们是社会快速扩大当中的新阶层，受惠于半导体 AI 浪潮，短短几年之内资产翻了好几番。其中不少人从事科技业，靠公司分红或配股致富，而有更多是搭上 AI 列车的投资人，靠着稳定纪律或者是重压几只标股，滚出数千万。